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顶尖的。目前来说，在所有的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2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4大功能，你来吧，
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羊内胎。这羊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羊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嘛，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呀，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面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球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头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球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球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实在的，
怎么个

伸出援手的一个戏。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中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球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十分钟的小会，十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十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十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七八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八九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呀，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长，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球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多，听好了啊，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吃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实在的，对吧，都是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

钱一盒，你还要涨价，对不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2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

0: 李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酋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需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1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1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过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5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2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2只，一天2只的话，1个月60只，需要2盒，对吧？ 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快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气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十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就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了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 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你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就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五百九十九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二百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二百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十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三盒，你拿三盒还多给你拿三盒，你到手六盒呢，对不对啊？五百九十九一盒，你拿三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三六一十八，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三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二百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 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

0: 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啊。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儿，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认识的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他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儿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这气机乱了，他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他乱了，或者他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症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胎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胎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胎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 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这不就肺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需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需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 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5: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4: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5: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阳台盘。
4: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是吧？
5: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4: 啊，
5: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4: 啊，
5: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光光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4: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5: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4: 啊，
5: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
4: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5: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4: 嗯。
5: 你说吧。
4: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就得补气。
5: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4: 啊对啊，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5: 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4: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哎、没劲儿吗？
5: 哎呀，
4: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5: 我
4: 能感觉到
5: 上喘是不是？
4: 是、哎、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哎、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哎、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哎、身上烧得慌
5: 啊，也有这症状、嗯、
4: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嗯、不行，你吃阳胎盘吧，这个可以、哎、这个应该不上火。
5: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阳内胎呢，你不是说想用、
4: 嗯、
5: 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4: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
5: 嗯、
4: 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
5: 嗯、
4: 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五盒。
5: 啊，拿五盒、
4: 嗯、
5: 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4: 有变化、啊、
5: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
4: 嗯、
5: 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
4: 嗯、
5: 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否则饭也愿意吃了。
4: 不好，
5: 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4: 真好，真好。
5: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4: 嗯，
5: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阳台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4: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五盒、
5: 啊、
4: 多给你拿五盒，到手不十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
5: 哎、
4: 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
5: 嗯、
4: 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
5: 嗯、
4: 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4: 所期盼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
5: 嗯、
4: 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啊、
5: 那
4: 我给
5: 你
4: 订上
5: 五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4: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5: 哎、好的，
4: 好，那我给你订上。
5: 我要有好消息、
4: 哎、
5: 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4: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5: 哎、
4: 好不好？
5: 哎 好,
4: 哎、好，再见。
5: 好、
4: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0: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11: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10: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一上台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哎，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头一天晚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在镜子前演练的那叫一个完美，可好家伙，等真正站到讲台上，对上全班几十双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成了白纸一张。别说演讲稿了，那一刻恐怕连自己姓啥都得反应半天。哎，这到底是咋回事？难道咱们的记忆力是漏斗做的吗？说白了，这是你大脑里有一个安全保镖在过度执法，它的学名叫杏仁核。当你感到紧张和压力山大的时候，这个保镖就会觉得你遇到了致命危险，立马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让全身进入战斗模式。这时候大脑会把所有的能量都拨给手脚，用来逃跑或者打架，而负责思考和记忆的最高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就因为欠费停电暂时罢工了。你猜怎么着？你的脑子就这么直接短路了。而且啊，这种焦虑还会疯狂占用你的内存。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部手机，平时的背诵只需要开一个 APP， 但是紧张的时候，恐惧和担心这两个超级费电的大软件会在后台疯狂运行，把内存全都给占满了。结果你想调取演讲稿那个文件时，手机直接卡死，也就是咱们说的大脑断片儿。那咱们怎么对付这个过度负责的保镖呢？成哥教你个绝招，降温呼吸法。上台前深深吸一口气，憋三秒，再慢慢吐出来。这个动作能告诉大脑，稳住，这儿没老虎，很安全。另外，眼神别盯着同学们的眼睛看，你可以盯着教室后墙的某一个点，或者好朋友的脑门。只要你的指挥部不断电，记忆力很快就能重新连接。记住了吗？这只是大脑的一场小意外，可不代表你没准备好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大早上起来嗓子还有点糊气呢啊！您发现没有？这个秋来了啊！昨天晚上10点多白露了啊，听着好像宣布什么大事似的啊！其实是昨天晚上10点多，这个白露时节啊，9:47好像是啊。时间把得特别的准，然后您看今天早上一早晨起来啊，我就感觉到这个风就特别的凉，其实凉了也有几天了，但是今天早晨除了这个刮风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不知道您周围有没有开始落叶了啊。我记得每年到这个秋天左右的时候就得有一阵大风，这大风怎么着呢，大风就得就迷眼睛啊，往眼睛里钻那个毛毛啊，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当时我买了，我本身我戴眼镜啊，各位，我戴眼镜，然后我又弄了一个大护目镜啊，就弄上一个跟个大蛤蟆似的，你知道吗？蛤蟆镜啊，过去这么个说法，然后骑着这个车往前冲，哎呀，那一刻我感觉我去沙漠我都能骑啊，真是。来沙尘暴我都不怕啊，有这么个感觉。哎，总之呢，今天开始这秋风也凉了，秋雨也凉了。老话说得好啊，叫什么春捂秋冻，是不是啊？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只有四个字，叫春困秋乏呀啊。咱们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前面呢，来听一段这个什么秋江河下水悠悠啊，我觉得我和秋相关的唱段啊，没有别的，就这一段，哎，可以想得起来，所以说也符合今天这个秋风渐起，人体渐凉，是吧？是凉快的凉，听听这个吧啊！两部热线开通0371-65889988和65889989，打电话吧，各位啊，来答答题，来唱唱戏，来唠唠嗑。

0: 哎，稍后下半段咱们把这段听全了啊。秋江河下水悠悠啊，春困秋乏好难受啊。我就说不出什么正形来，我跟你说，我感受不到人家艺术之光啊。我这人就是适合接地气儿啊，考虑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啊。考虑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哈、啊，行了，这个特别生活的一位咱老听友又来了啊，商丘的王老太太，今天她又给咱出什么谜语啊？咱来听听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王老太太，哎，这个降温没？您那边凉
1: 不凉？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哈。
0: 哎，您那边那个天凉了没有啊？
1: 凉快，上午那歇。哎，就歇凉，不热不冷。
0: 啊，不热不冷，哎，中。挺好，挺好，挺好。那这没啥事儿干了，这会儿哎，吃饱了饭了，没啥事儿了，咱出谜语吧，猜谜语玩吧，中不中？
1: 好。
0: 嗯。
1: 不长时间出谜语，再唱几句戏。
0: 哎，行嘞，后边只要是听众没排队，咱们就唱说说，好不好？
1: 啊，中中，这先出谜语吧。
0: 哎，行啊，您说谜语吧。
1: 一子分两院，
0: 一子分两院，
1: 两院，院子不一般。
0: 一子分两院，院子不一般。
1: 嗯，两院不一般大。
0: 那不一般大啊，院子
1: 不一般就是不一般大。
0: 嗯，
1: 五子并二妹。
0: 五子并二妹。
1: 嗯，
0: 二妹。
1: 二妹。
0: 二妹是啥呀？
1: 妻子不长远，
0: 啊，什么不长远？
1: 曲子
0: 不长远，
1: 嗯，
0: 哦，五指并二眉，这个我没明白是猜眉的眉啊还是啥呀？又想喝了是咋的啊？我给您重复一下啊，您说的是一子分两院，院子不一般，然后五子并二眉这句话我没听明白啊，然后曲子不长远是啥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哦，您能给我说说这个五子并二眉啥意思不的？哪几个字儿？哪几个字就啥意思？我就没听明白啊。
1: 不长远就是你这人，我说那意他不长远，不定给哪个字儿。
0: 哦，就，
1: 不是，
0: 不一样。
1: 他不固定。
0: 啊，不固定啊。
1: 嗯。
0: 曲子不长远啊。
1: 嗯。
0: 这打一什么呢？
1: 打容句。
0: 也是用句啊、哦，
1: 嗯，
0: 用句，就四句话就打一个用句是吧？
1: 嗯，
0: 哦，
1: 嗯，下一个谜语哈。
0: 哎，好嘞，说。
1: 头有鸡蛋大。
0: 头有鸡蛋大。
1: 腰有磨盘粗。
0: 腰有磨盘粗。
1: 嗯，你想把它用？
0: 您想把它用？
1: 啊，你想用它来，就是你想把它用。
0: 嗯、对。
1: 嗯，
0: 您想把它用？
1: 嗯，能看那一身长一圈淋巴骨。
0: 哎呀，嚯！最后这就这么长的啊！能看见他一身长一圈肋巴骨。
1: 哦，一圈都是他身上。
0: 您这说的不是个虫子吧？这打的？
1: 不是，也是容易。
0: 哎呀，好看，太好了！因为听着这个画面有点恐怖啊，也是一个用具啊。
1: 哎，
0: 这个也让我想想，好不好？对，用句，那第一个您这今天是真把我难住了啊！一子分两院，然后、两院不一般是吧？
1: 嗯，
0: 哎，不一般大小，
1: 嗯、
0: 我还以为是个花生呢，我跟你说、啊。一子分两院啊，两院不一般，然后五子并二眉，然后曲子不长远啊。
1: 嗯，
0: 这五子并二眉，什么一分两院之类的，是不是邪呀、
1: 啊？不是
0: 啊，不是行。你看我每次我还找不着这个地儿啊。行，我先想想另外一个啊。头有鸡蛋大，腰有磨盘粗，啊，然后还是个用具。
1: 啊。
0: 啥？头有磨盘，头有那个鸡蛋大，盖儿。罩里，我们老家那个东西叫罩里，就是盖饺子、筛面什么的，对不对？不是那个吧？
1: 不是，
0: 您这一圈一圈一身长一骨一圈肋巴骨，我觉得肯定是编的，就不是竹子编的，就是藤编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不是
0: 啊，不是，哎，好，这主持人该下岗了，我跟你说啊，这什么知识也没有。 那您说吧，我听听这两个都是什么，好不好？
1: 这两样都是常用的物件。
0: 啊，都是常用的物件，您可得，您说了，您可得解释得清啊！您公布一下答案吧。
1: 我自比二位那个是算盘。
0: 算盘啊、哦。五指，您说的是五指是不是？五指并二枚。
1: 五子。
0: 五子哦，五子。

0: 头有鸡蛋大，腰有磨盘粗，然后您想把它用，哎，一伸长一圈肋巴骨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个雨伞。
0: 哦。
1: 下雨打的用那雨伞。
0: 您别说哈、啊，头有鸡蛋大，哎，打开以后腰有磨盘粗，但是呢，您要想把它用，然后一伸一圈肋巴骨，好东西，好谜语啊！哎呀，哥，我今天
1: 你不如那不成，你上那开那肋巴骨去。
0: 我跟您说，我今天咱今天不是我郑州这边有点下雨吗？我一会儿我中午出去，我就找人猜这个去。我见着打伞的我就问他，我跟他说，我说你一伸一圈肋巴骨。中啊中，谢谢您给我的谜语啊，这个好玩，太好玩了、啊、哎，那您给唱段戏吧，想唱什么？
1: 上次你往云万不回家看大蚂蚁了
0: 啊，隐患
1: 上回唱了，
0: 嗯，
1: 看大蚂蚁了，他想走了，那范范娘搁那边过来了，
0: 嗯
1: 嗯，他俩对上没几句哈、
0: 啊、哎
1: 嗯，
0: 一人分饰两角的这一段啊，
1: 嗯，
0: 好嘞，
1: 隐患啥叫光荣，啥叫屈才，年轻人别拿错了主意。他说隐患嘞，看起来我辜负了全村希望，进退两难我意乱心慌啊，在山沟可不是一时半晌，你还是去还是留，还是去还是留，你拿好主张啊啊啊啊啊，拿好主张啊啊啊，我心里有话不好讲啊啊啊啊，你明说直讲，不要隐藏，我对妈说

0: 还是得先回去看看俺娘。好，那中啊，
1: 哎，
0: 等等，我给你落点。
1: 你
0: 等等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带住，别说完了完了。
1: 哎，中中。我一会儿我就拿着干粮去啊，你给我弄个玉米饼，弄个棒子面儿，弄个啥。哎，中，谢谢。谢谢王老太太啊，谢谢您，那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啊，天天心情愉快。我就喜欢跟王老太太聊天，说实话啊，您跟她聊，您看既长知识还能这个听戏啊，而且人家这心态特别的好啊，希望天天都有这样好的心态哈。这咱这个有什么，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就没事儿，别老想那么多。哎，人的心态就是应该积极健康向上的啊。怎么积极健康向上啊？说实话，身体得好啊。身体要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点什么小毛病啊，今天阴天身上沉呐、啊，明天刮风腿上疼啊之类的，这就不行啊。所以说还是要保护健康。啊，您看现在网上一刷，经常刷到什么中医啊，中医这个中医那个，其实。我平常我有中医院的朋友啊，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您说不是说现在的中医这个概念可不是说咱们啊就是什么医生不打针不吃药啊萝卜就热茶气大夫满街爬，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现代医学的手段也要有啊，您这各种打针呢、啊、吃药啊啊小手术啊，这个其实都是必须要接受的，必须要与时俱进。但是呢，中医讲究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治病调理的一个思维啊，如何调理，如何让这个身体哎慢慢的好起来啊。其实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想跟大家分享呢啊，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各种各样的事儿是吧，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文化，有些朋友喜欢生活啊，这稍后咱们再分享吧啊，我看热线已经来人了啊，这个来人了。三门峡的彭学良啊，咱们来有请他。您好，
2: 医生好，
1: 哎，彭老师好，
2: 啊，谢谢你啊，这个我们这能收到这节目了，
1: 哎，我。

0: 两天我
1: 真是反馈了啊，然后是不是有、哦、有人有没有给您打电话？有没有
2: 有吗？
1: 有给您打电话。
2: 有。
1: 哎，这说明立成不狂人了呗？是不是？
2: 哎，你懂，他都是这老朋友啊。
1: 不是，这必须的哈，必须的。这个什么
2: 哎呀，这次听到节目可着急啊，因为清关了。
1: 对，
2: 这个听不到的节目，这次觉得一天到这地儿，那都相当大节目。
1: 我们现在这个伴随性收听，是不是还有点声音在身边晃荡着？这其实是一种我们的终极意义啊。行，今天是
2: 再一个，我跟你说一下。
1: 您说，
2: 你看你要、有机会情况下，那这个8月17号到9月2号这中间，直播节目你要有时间的情况下能放的，就因为这些节目我基本上都没听到，我可请再听听
1: 啊。您说那个，
2: 当然这。前提是在你允许情况下啊。
1: 好嘞，重播在那个啥，到时候周末的时候咱们安排啊，好不好？
2: 啊，我都反正这反正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啥麻烦呢？
2: 节目我是每一期节目我都可想听，这一期一不听我觉得也非常遗憾，这不听那个重播的，这一辈子都不知道那节目。
1: 我也感谢您对我们的热爱。您放心啊，我记得8月份我生了好几场病啊，发了一回烧的，有一周没听着，正好是吧？没事，到时候那个什么，咱唱段多听听唱，然后没事电话过来多唠唠，是不是？你有这现场直播，还听啥是回放来着？
2: 那
1: 不好说。
2: 那到直播，关键是8月17号。到9月2号这中间，我这收不到节目吗？
1: 我说了嘛，那阵儿我正发烧呢啊，发了一周的烧，正好也放了一周的重播啊，所以说你没听着正好，要不然还该批评我了呢啊，又放重播这个老力。好，彭老师，咱这个啥吧，
2: 放的越多越好
1: ，是不是？
2: 好，
1: 好嘞，咱今天昨天是白露，咱们趁今天来答答这个关于24节气的白露的题，好不好？一块来萌萌，一块来说说，一块来普及一下知识。
2: 主要是跟着你学学知识，萌萌。
1: 我也是跟人家学来的啊。这实话实说，可不敢托大啊。行，那我这可就开始了，咱们进入常规环节啊。咱的答题音乐马上就响起来了，您听好。
2: 好的。
1: 哎，说这个白露啊哈，昨天是白露啊，24节气当中。白露之后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啊？给您几个选项：秋分、寒露、霜降。
2: 秋分，
1: 恭喜答对。秋处露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小大寒。白露之后就是秋分呐、再之后就是寒露了啊。然后秋分基本上22号、24号左右啊，一秋分这昼夜就一样长了，再就是。夜长昼短啊，
2: 对，
1: 好，这个刚才是一个数的题，
2: 非常好。
1: 哎呦，彭老师怎么能捧我？您别叫老彭了，您叫老捧得了，
2: 哎、
1: 您、啊。
2: 跟那个这个在节目上交流就是非常
1: 非常开心啊，我也开心。哎，彭老师，哎，我说这好像我这儿正。我这儿正往上这个奋进着，这个听着捧啊，心花怒放呢。您这花让我开一半啊。好，这个电话可能是信号有点问题啊。你看广播信号好不容易恢复，这电话信号都给我使绊啊。三门峡的人民要好好的请我吃饭了，我跟你说啊。好，行，这个白露的节气是不是？白露有很多的啊。《诗经》里边说的是什么来着？蒹葭苍苍啊，白露为霜。其实蒹葭指的是什么呀？蒹葭指的是什么呀？啊，白露24节气，你看一到白露以后，其实这节气已经过了，将近，咱不说3/8/24/5/5，这数有点什么哈，一半多了啊，一半多了。其实呢，往秋天去，哎，人就老有一种感觉。啊，这个人我觉得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啊，民以食为天的一个这个民族啊，一到这个春天就有这种哎感受。什么感受呢？啊，就是老有一种生机勃发的感受啊。到了夏天，哎呀，这个快乐的不得了，是吧？各种夏景啊，夏天的这个水果，夏日的这个 万物生机，是吧？

0: 到了秋天呢，哎，秋高气爽。反正一年到头，您只要关注那些好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都能让自己心态好好的啊。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热线焦作的陈东老师来喽。陈老师您好。
1: 陈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焦作今天降温了没有啊？
1: 降温了。
0: 哎呦，降温了啊，降温了，咱注意添衣啊，别听他那春捂秋冻的，咱该裹就裹好不好啊？
1: 对对对。
0: 行，那陈老师咱们一块来答答题，活动活动这个思维啊。
1: 好。
0: 哎，您听好，音乐马上响起啊。咱们刚才说白露，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呢？我刚才说其实5%啊，我给您3个数，您想想，慢慢想。第13个、第15个、第17个，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
1: 第15个吧。
0: 第13、15、17，啊，反正都是单数。您选的是15是吗？
1: 啊。
0: 嗯，恭喜答对。5%嘛，我应该没算错吧？3×8=24，3×5=15，5%。乱算了，哎，但是您选的很准确啊。咱刚才说，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咱《诗经·秦风》当中的一个篇啊，叫《蒹葭》篇。我想问的是，这个蒹葭指的是什么？啊，几个选项啊，几个选项。首先，芦苇、荷花，哎，荻草和芦苇，啊，荷花啊，荻草和芦苇，还是柳树？那这三个选项。啊，蒹葭苍苍，这个蒹葭，荷花，还是荻草和芦苇，还是柳树？请回答。
1: 第二个。
0: 第二个，荻草和芦苇是不是？
1: 啊。
0: 嗯，恭喜答对啊！好，恭喜您连过两关，咱第三关的题马上就来，您听好了，白露这个节气名称的由来。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几个选项啊。第一，开始下白色的霜。第二，昼夜温差变大，清晨地面和草木上会出现白色的露珠。第三，天空中的云层会变白。白露这个节气名称的由来啊，三个原因，三个选项，您选一下。需要我
1: 出第二个，
0: 还是第二个？昼夜温差变大，清晨地面草木上会出现白色的露珠，是吗？
1: 啊，
0: 恭喜答对，给人吓一跳哈、啊，不好意思。哎，恭喜答对啊，连过三关。
1: 哎、我是下机的，碰逆对方了。
0: 啊？
1: 我是下机哦，碰逆对方了。
0: 嗨，我有点没听懂您的这个方言啊。不过我是由衷的为您高兴，把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然后这一份小奖品之后我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方啊，然后为您寄出啊。前两天我记得有位听友在电话里说啊，说是我这个一直中的奖没有收到，我专门也把这两条信息跟我们的这奖品发放方反馈了啊，然后呢人家晒出了这个就是中奖的这个记录啊，就是人家发快递的这个记录啊，有签收啊。如果您要是什么的话，可以我到时候跟导播啊什么的我们沟通一下啊，看看这个奖品您到底是有没有收到，因为快递发出是有签收的，有签收信息的啊，然后谁送的这都有记录，您那边没收到，咱看看有没有什么原因，是放到代收点了一直没去拿呀，还是啥意思啊？

行了，咱继续。哎，我先把这个咱的听友的中奖电话啊发给人家这个老总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台内这些啊同事啊什么的啊领导啊，然后给咱安排好了这奖品发放的事儿，是不是？连过三关啊，很简单的题，然后。

0: 后呢答对了咱们到时候就有奖品啊。我先发着，我听那会儿电话响了啊，留给还有三分钟啊，还有三分钟啊。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这外边这会儿下雨了没？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看啊，那顶上写着说，哎，要马上要下雨了啊，然后还有。哎，这三分钟了，我八哥来了，你说。
1: 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两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3: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2: 这个我知道，就是4个字儿，腿脚自在。
3: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2: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3: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2: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3: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筋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筋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2: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3: 没错啊，所以筋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筋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0: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1: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胫骨状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0: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1: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0: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1: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0: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1: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其实说到底呀，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1: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0: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

0: 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元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哎，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听戏了啊，咱们下半段就不和大家答题了啊，然后一块来听听戏多好啊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李红英，
3: 你把孩子卖给谁？
4: 本期推荐《浴火之路》。
5: 找孩子是要钱的，
3: 我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
2: 把我！
4: 崔大陆、李红英、赵子山，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他们眼里没魂儿，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局踏上了寻子复仇之路，在蛮荒之地上演一场离奇又凶险的绝杀。
3: 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活得像鬼一样吗？
4: Movie Time 推荐《浴火之路》。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野马效应。相传在非洲原始草原上，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飞行动物，专门靠吸取其他动物上的鲜血为生，人称吸血蝙蝠。在整个大草原上，吸血蝙蝠是野马最大的天敌，每天都会有无数匹的野马在吸血蝙蝠的攻击下丧生。这些在体型上占有优势的野马之所以会被小小的蝙蝠制服，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说蝙蝠吸走了野马身上的血液，那么一点血对野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马丧生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蝙蝠在袭击野马的时候，用尖尖的嘴巴缓缓地吸取血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野马敏锐的感知力，在发现吸血蝙蝠的攻击，于是它们出于对外界攻击最本能的反抗，就是疯狂地甩尾巴蹦跳，甚至是狂奔。野马的任何

0: 动作对蝙蝠来说其实它是徒劳的。然而在这些暴怒暴恐惧的动作下，野马葬送了他们的性命。野马因为一些小的刺激而暴怒，最终丧失了生命。心理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野马效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野马呢？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啊，这正是野马效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它警示我们，情绪很难控制，一丁点的外界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琐碎的不顺心的事儿，长期以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有极为严重的危害的。而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不顺心的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和这些困难困扰做斗争。假如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将我们惹怒，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带进坏情绪的深渊，不如意不顺心就像是叮咬野马的吸血蝙蝠的攻击，你的反应越强烈，其实对自己的危害就越大。可见啊，面对这类侵袭的时候，保持平和的心态是何等重要呀。同时野马效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坏情绪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为了避免自己掉进野马效应的泥潭，首先我们得控制好自己，要把即将到来的坏情绪赶走。那么我们要怎么赶走身边的坏情绪呢？首先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豁达。豁达的人啊，不会因为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儿就大动肝火，豁达的人会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其次，清醒地认识生活，明白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幸，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呀。要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这些困扰，坏情绪自然就不会轻易地纠缠到我们。最后，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不要给外界干扰自己的机会。心大了，大事儿也会变小；心小了，小事儿就会变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

0: 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孩子可能被侵犯的五个信号。孩子在被侵犯了之后，往往难以启齿，或者不知如何诉说，只能将灰色的记忆藏于心底。孩子是天真的，家长应该是敏感的，时刻关注到孩子的变化，发现他身边潜在的危险。一，突然出现带有性特征的行为，突然出现想要触摸自己或者是其他孩子成年人身体，尤其是隐私部位的欲望。这种行为常常是为了试图使他曾经的受虐正常化，也可能是孩子接触到色情信息的信号。二，身体出现非生理性的不舒服状态，莫名其妙的哆嗦，喜欢捂着肚子，高烧不退，喜欢尖叫等。男童被侵害之后，可能会出现大便出血、干燥等现象。三，突然出现恐惧感，害怕来访的某些人，或者害怕参加他期望参加的一项定期活动，强烈不愿被人打扰，不愿与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被某个人关注，与人尤其是异性接触出现恐惧，要求父母陪在身边，甚至会突然的哭哭笑笑。四，画特别的画，如果孩子在他们的绘画中展现强有力的人物，自己很弱小，那就说明可能遭遇了侵犯。孩子在绘画中画蛇、火，或者使用很多红色，要引起注意。第五，有人对孩子表现出过分喜爱，如有人经常给孩子买新玩具或者是礼物，甚至比你更喜欢和你孩子待在一起，会盯着你的孩子看得出神，并且经常和你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活动，不需要其他人在一旁陪伴，你可能需要提防他是否对你的孩子另有所图。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为什么大多数餐厅都要播放背景音乐呢？
4: 现在的很多餐厅开始越来越注重背景音乐的营造，尤其是咖啡厅和西餐馆，曼妙轻柔的背景音乐就像是一首流动的诗，飘荡在耳畔，如梦如幻。但是为什么要在餐厅播放背景音乐呢？心理学家发现，音乐可以影响胃口，甚至改变饮食体验。用餐的时候听优美的轻音乐，可以使大脑的交感神经兴奋，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增多，消化管道的蠕动加强，从而促进肠胃的血液循环，会让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更加充分。而慢节奏的音乐可以促使人们细嚼慢咽，从而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因此，商家为了给顾客营造一个美妙的用餐环境，吸引顾客，增加利润，会根据自身餐品的特点，在餐厅播放相应的背景音乐。但是如果去到酒吧，音乐太吵的话，就要当心了，因为震耳欲聋的音乐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喝下更多的酒，从而会伤害身体。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行为科学家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就指出，以前有研究发现，音乐对饮酒也有很大的影响。节奏越快，人们喝酒的速度就会越快。音乐的风格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喝酒行为。研究人员分析，音乐的节奏和音量会对人们的饮酒行为产生刺激作用，高分贝的音乐会勾起或者是加剧人们心头的烦恼，于是呢，更可能会借酒浇愁。同时，大音量的音乐也会影响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必然会导致话语尽在杯中的结果。
5: 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敌破坏王是由里奇·摩尔执导，于2012年11月20日在美国首映。影片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的世界里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人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展开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的故事。
2: Now listen up, because I'm only going to say this once. Fear is a four-letter word, ladies. You want to go pee-pee in your big boy slacks? Keep it to yourself. It's make your mama's proud time. Love the mama.
1: 自从导演里奇·摩尔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之后，便开始筹备电影《无敌破坏王》。摩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发现，电玩游戏里的角色都没有自由的意志，被程序设定成日复一日只能做同一件事情的人物，于是就有了影片当中破坏王穿越各个游戏，踏上了赢取勋章旅程的故事情节。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谈论剧本前，首先要看一看世界观。世界观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故事的起点的高与低。无敌破坏王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成功，巧妙地把游戏概念和动画概念进行了无缝衔接。说它巧妙，是因为游戏和动画本身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涵盖了诸多的奇思妙想，而游戏更是能让青少年观众群体所熟悉，用不着枯燥的情节代入，观众就会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故事。
3: Nice share, Ralph. As fellow bad guys, we've all felt what you're feeling.
4: I'm Zangief, I'm bad guy.
5: I'm Zangief.
4: Ralph, you are a bad gu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you're bad guy.
1: 无敌破坏王节省了解释复杂概念的麻烦，而直接把故事推进到情节的叙事之中，这让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点也更加集中。喜剧一定要让人笑出来，而且笑声最好永远不停。无敌破坏王当中笑点的安排非常密集，90分钟的正片当中，基本上精彩的重场戏达到了10个，而细节和小的信息点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节奏即使是一般的真人喜剧电影也是不多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彩的笑点基本上都是由人物的性格或者是独特的概念所引出，而不是语言和动作上的恶搞，这一点在喜剧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级的。无敌破坏王与游戏有关，在片头和片尾以及中间对游戏的致敬也十分突出，比如那个魂斗罗的秘籍，相信玩过红白机的人一定感同身受。

0: 而在片尾看到破坏王客串街霸场景的片尾，用马赛克表现的电影人物，都让电影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的喜剧动画电影，就是在多年之后，当观众忘却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之后，依然能够笑出声来。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34.5厘米，重7.15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地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 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又到了考古探秘时间了。今天我们要解答一个神奇的问题，为什么千年前的丝绸在沙漠里能够保存至今呢？难道丝绸也会木乃伊化吗？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来揭开这个谜团。丝绸作为中国古代最珍贵的贸易品之一，曾经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但在潮湿环境下丝绸极易腐烂。为什么在新疆沙漠、敦煌莫高窟等地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千年丝绸呢？关键在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和微生物的缺席。沙漠地区极度干燥，水分是微生物和化学腐蚀的必需品，没有水分，丝绸的蛋白质纤维就不会被分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

0: 的洞窟长期封闭，减少了氧气和外界污染物的侵蚀。某些墓葬中的盐分呢，也能够抑制细菌增长，进一步延缓了丝绸的老化。2023年，中国科学家利用纳米级三堆成像技术，成功复原了唐代丝绸的织造工艺，发现古人使用的蚕丝啊，比现代更粗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学家发现了2000年前的汗锦，色彩依然鲜艳，这就得益于沙漠的天然保鲜功能。现代文物保护技术就是借鉴了这些自然原理，比如博物馆用恒温恒湿系统来保存书画，食品工业通过脱水技术延长保质期，和沙漠保存丝绸的原理是异曲同工哟。听完今天的故事，或许你会明白，沙漠呀，不仅是死亡之海，更是文明的时间胶囊。下回看到防晒衣的标签上写着防紫外线，不妨可以想一想，这和千年前丝绸的保存秘诀是不是很像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将其收入囊中，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意味着历史上存在10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彻底灭亡了。而在作家斯蒂芬·茨维格的笔下，战局的决胜时刻非常有戏剧性。守城的一方忽略了内墙的一道叫凯卡波尔塔的小门，导致奥斯曼土耳其人轻而易举地攻入，顺利破城。像这样的历史瞬间，茨维格在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还写了不少。那是1815年6月18日，比利时小镇滑铁卢，拿破仑对垒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交战双方陷入对峙，都在等待援军打破这残酷的平衡。此刻，拿破仑无比期待他唯一可能的援军格鲁希元帅，可格鲁希墨守成规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他谨遵拿破仑的命令，追寻打击普鲁士军队，即使滑铁卢炮声震天，下属分析利害，请求增援，格鲁希依然说，除非得到拿破仑的传令，否则坚持既定目标。最终，在滑铁卢战场，率先会合的是反法同盟，拿破仑败北。而格鲁希元帅得知大战结果，甚至比千里之外的伦敦都要晚。被誉为世界征服者的拿破仑，命运竟然掌握在一个小人物手里。一个小人物一念之间的决定，竟然能影响后续百年的世界格局。茨威格把历史成败定格在一瞬间，无疑让人心潮澎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毕竟是从文学的视角看历史，而真正的历史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就像拿破仑，虽然凭借自己天才般的军事能力攻城略地，但这也让他在整个欧洲树敌，就算不是在滑铁卢失利，也会在其他战场因为其他小人物的一念之差战败。所以历史看上去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但每一次偶然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在推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互为因果，彼此成就，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英雄和时势永远彼此成就一样。下面我们来聊聊关于英雄造时势的故事。这位主人公大家都比较熟悉，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俄国社会主义的风暴竟然是源于列宁的一次火车之行。1917年在列宁的生命中是闪闪发亮的一年，当时一战打得火热，欧洲满目疮痍。在俄国，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沙俄政府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权。此时的列宁还在瑞士苏黎世，他急切地想回到俄国，去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要如何回到祖国，却极其考验政治智慧。因为当时，前线的俄国士兵正在和德国、奥匈帝国的军队厮杀，列宁要是从这两个敌国借道回去的话，肯定会被千夫所指，政敌们也会大做文章。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在这以前还可以从意大利、法国绕一下再回俄国，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列宁的主张，退出狗咬狗的一战，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如果放列宁回去让俄国退出战争的话，那么敌军就不用对付俄国了，他们会全军压到法国和意大利，这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列宁的回国之路 步履维艰，最后他不得不跟德国政府谈判，决定从德国境内坐火车回国。虽然他拒绝了德方的资助，甚至在列车地板上画了一条线，以示跟德国士兵毫无瓜葛，但他还是被国内的很多人骂成叛国者，别有用心的人。更重要的是，列宁甚至还同意德国拿走乌克兰作为德国撤军的好处。割地求和啊，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当时连党内都有很多人反对他。不过历史证明，列宁的选择是最好的，无比正确的。因为几个月之后，俄国人就把妥协给德国的东西重新拿了回来。还在苏黎世的时候，列宁就已经冷静地分析了局势。美国人登陆法国参战已经铁板钉钉了，这样的话，英美协约国势必胜利，德奥同盟国必败无疑。所以只要德国一投降，苏联红军马上就可以冲过去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但在这之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定要掌握住整个国家，先解决内部矛盾，再处理外部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按照列宁的预想一一实现了。联想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不得不佩服他的决断力，在迷雾之中登上了开往前方的列车，也把一个国家带入了正轨。与此同时，时势也会造就英雄。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一名叫做鲁热的年轻上尉竟然一夜之间创作出《马赛曲》，日后更成为了法国国歌。与当时一众音乐家相比，鲁热的音乐水平上不了台面，他甚至不是职业音乐家，只是受当时的情绪感染，为了让市长和战友们不失望，才揽下这个差事。那天夜里，当鲁热写下第一句歌词，上帝仿佛进入了他的意识。我们看看茨威格是怎么描述的。这时，一种神性的魔力，一种并不属于他的亢奋和激情，席卷了那个原本狭隘的小市民心灵。这个天赋爆发的瞬间，把可怜的半吊子音乐家像颗炮弹一样丢到了空中，直抵群星。一夜之间，上尉鲁热加入了不朽者的行列。茨威格的描写非常精彩，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鲁热根本不可能在这本书中出现，更不可能被后世的人们铭记。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会把某个人推到风口浪尖。人类时而渺小，时而伟大，可以渺小到被一股转瞬即逝的狂热吞噬，也可以伟大到引领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进程。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受用的是那段尼布尔的祈祷文：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再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最后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著作的作者本人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曾说，我的语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沦丧，我的精神故乡欧洲已经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要重建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那就是19世纪欧洲黄金年代的余晖。茨威格1881年出生在奥地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青年时期在维也纳和柏林求学，在文学方面造诣极高，很快他就成长为一个精神富足的知识分子。当时欧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积累了巨量财富，科学、商业、艺术全都在大踏步前进，社会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末的茨威格，年轻富有朝气，脑子里仿佛装着半个欧洲的学识，他醉心于此，也沉浸于此。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茨威格写了很多英雄人物的慷慨激昂、悲情落寞，还有极具感染力的历史片段，尤其是那些卓越的音乐家、文学家。茨威格仿佛进入到人物的灵魂里， 用丰沛的心理描写再现一幕幕不凡的场景。可以说，老欧洲的优雅、贵族式的考究已经浸润在茨威格的每一个细胞里了。但是，享受着贵族生活的茨威格没能一直体面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开始编写反战剧，亮明了对战争的态度。他熟悉的老欧洲，一战中就被搅得千疮百孔，二战更是将其精神故乡毁灭了。身为一个犹太人，茨威格被纳粹驱逐，流亡各国，辗转多地。他的故乡奥地利也在1938年并入了德国。后来他辗转来到巴西，但是他的朋友们在欧洲，他的读者在欧洲，那些伟大的艺术音乐也在欧洲。茨威格的欧洲被野蛮地摧毁了，从享受生活的贵族到出逃南美的浪子，茨威格经历了精神故乡的沉没，现实祖国的消失。在1942年，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一起手拉着手在巴西服用镇静剂自杀。在生前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是这样说的：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即使是对这个世界的告别，茨威格也写得如此饱含热情，让人心潮澎湃。动荡的时代遇见了敏感又善良的灵魂，才成就了最伟大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

0: 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和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0: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他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很快武汉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有时候我站在阳台看过去，远处的天空高远辽阔，万里无云，房屋与街道都被迫涂上一抹灼热的金黄，不由得令身处室内的人陡然生出一股庆幸。小婶儿是特别怕热的人，吃过午饭，她洗了自己的碗，就进了我哥的房间里吹空调，房门紧紧地关着，听不出一点声响，可我也知道此时他一定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那部号称中国版请回答1988的乡村爱情。我妈坐在客厅里吹电扇，她整个人身体向后躺在沙发上，依旧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很想为她找点事情做，他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6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但因为病灶是四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我只是强迫着自己 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它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0: 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 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

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士、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3: 怎么的？
0: 这句台词来自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神笔马亮的故事，众多导演集体创作，以短篇电影集的方式，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讲述了不同地方家乡变化的故事，塑造了默默奉献的普通人形象。精良的设置、新颖的架构、幽默的台词、精湛的演技，都为影片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很少能有电影能让我们一边热泪盈眶，一边开怀大笑。
4: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5: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现在国家都挂。
4: 你这也能报啊？
5: 村委会都能报。
4: 你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6: 刚上学的时候，他问我，他说：“老师，我不想天天吃萝卜干了，读书能让我吃点好的吗？”就在前天，在县里读高中的江东方回来看我，他说：“老师，我现在有希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了，听说那里的食堂全是好吃的。”
7: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着我这十年值。
0: 影片中的主人公和故事在现实中都有原型，乡村教师将青春奉献给讲台，扶贫干部以绘画艺术助乡村实现脱贫，治沙植树英雄几十年将不毛之地变为人造绿洲，创意发明家以网红经济带动家乡产业发展，新农村医保覆盖使农民摆脱因病致贫等等。我和我的家乡以艺术的手法传递出熟悉的感觉，每个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自己家乡的影子，找到自己生活日新月异变化的细节，在这些细节的体会中，一种骄傲与自豪油然而生。在这些骄傲与自豪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
8: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9: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墨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鉴赏，高原。王冕从一个替人家放牛的牧童，在牛背上勤奋学习， 成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诗人和著名画家。特别是他画的墨梅神韵秀逸，世称神品。明代刘伯温有诗赞之曰：能画梅花称奇绝，画中题诗相得益彰。上面这首墨梅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题于他为梁左所画梅花图上的七言绝句，是王冕画梅生涯和自我性情的写照。这位一生热爱梅花的诗人画家，青年时代曾专心研究孙武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屡试进士不第，使他看清了元朝的腐朽统治，遂放旷江海，决意仕途。他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躬耕读书，并植梅花千树，自号梅花屋主。梅花解作忘机友，雪天月夜常相逢。他生活在梅花中间，爱梅画梅，引用元末蒲安禅师傅建新《梅花歌》当中的词，就是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托金大户成花颠。他一生最爱画不着色的淡墨梅花，画出来的梅花朵朵朴素淡雅。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读着这样的诗句，恍惚使人进入一种淡墨异乡的境界，这是画境，也是诗人的实际生活。相传会稽山下有王羲之的洗砚池，由于日日洗涤笔砚，把池水都染黑了。王冕颇以有这样一位同姓的前贤自豪，今天自己不也是过着洗砚池头的汉墨生涯吗？我家二字亲切之中自有一种洒脱自豪的韵味。朵朵花开淡墨痕，说自己与王羲之各有擅长。王羲之日日洗砚池头，为了练就一手好字，而自己洗砚池头却是为了用墨笔描画梅花。自己苦苦练画，池水因洗砚而变黑，池边的梅树吸吮了池中的墨水，竟然朵朵花开淡墨痕了。这一句同时又是点题之笔，紧扣题画，说明这是一幅墨梅图。画梅花为什么不用丹青彩笔涂墨，偏要用淡墨点染呢？诗人回答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为梁左画的这幅梅花图今天还可看到，这是一幅横幅，只见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枝干一笔拉到几尺长，挺秀有劲，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突出了梅的清拔气质，看去风神绰约，意义有致。再看那枝头十数朵洁白的花朵，含苞欲放，仿佛正在吐出阵阵清雅的芳心，而那疏枝坠玉，冷蕊幽香，又显示出寒梅不同于春花的冰融霜姿。画梅须同梅性情，画梅须具梅气骨。这只生在山野清绝之地的野梅，疏旷放逸，梅干径直，尽自然之本性，绝无一点官梅圆梅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有似竹之青，似松之秀，似空谷幽兰之散发清芬。它把人引向一种清幽的意境，使人感受到一种冰清玉洁的品格，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天地间的清气。的确，正如题画师所说，画家并不以艳丽的颜色争姿斗艳，而只求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其可贵的清气。这首诗将咏梅花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梅花 同人的情操、理想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书写了王冕高尚的情趣，表示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墨梅诗一幅有声画，墨梅画一首无声诗，他们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是完全相同的。王冕毕生精力都倾注在诗画之中，他的画和诗都是元代第一流的，他深谙写诗作画的各中三昧。他说，写梅作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又说，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在笔先，正所谓有诸内必行于外矣。正因为王冕长期与梅花为友，对梅花的形态习性有极深的体验，并体悟到梅花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之美，及一种不同凡俗的清新高雅的气质。他又把这种高尚的梅格和自己的绅士人格结合起来了，自己孤芳自赏的一生，不正像那高洁幽芳的梅花吗？梅花即我，我即梅花。对王冕来说，人和梅合二为一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全部献给了梅花，画梅花实质上也就是自我写照，因此他笔下的梅花都显示着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多么美好的诗句，它显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人生，它是诗之魂，是画之魂，是梅之魂，是作者的灵魂闪光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地行仙楼瑞一看司徒朗太霸道了，不由得火往上撞，飞身行跳到他面前，用手一指他鼻子，哎，司徒朗，咱俩比划比划，不用我兄弟佟麟，我陪你走几趟，你看怎么样？司徒朗把三角眼一瞪，鼻子哼了一声，哼，我说楼瑞，你这两下子不配跟我伸手，我不是伤你的自尊心呐，你比佟麟差着一大截，你怎么能配跟我伸手呢？奉劝你赶紧给我闪到旁边，别耽误时间，今天老朽来就是找的佟麟，冤有头债有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嗯，滚，你给我滚开。您说这院里头两方那么多人，司徒朗一说这种话，楼瑞能挂得住吗？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呀。地行仙这脸腾就红了，司徒朗啊，少要大话欺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把我给胜了，我兄弟佟麟自然就过来拿命来。刚要伸手，在司徒朗身后那大和尚过来了，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那嘴咧咧着老像吃苦瓜似的那大凶僧过来，把司徒朗给拦住了。阿弥陀佛，老爷子，杀鸡焉用牛刀，既然佟海川不敢过来，有人愿做他的替死鬼，那就交于老衲，我收拾他。司徒朗点点头，大师，那您就费心吧。司徒朗说完了，往旁边一站，给观战。再看这个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楼老侠近前，他得低头看楼瑞。天底下真有不知死的鬼呀、啊、罢了，我都纳闷儿，这个佟麟大老杆会什么手腕，把你们这些人摆愣的随便，还有人情甘意愿替他卖命。哎呀，看来佟麟不是个简单人物啊，要不是佟麟手腕高，那么就说这帮人都是混蛋，包括你楼瑞在内。来来来，咱俩伸伸手，贫僧陪你走上几趟，你要在我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抱着脑袋滚出雍亲王府。楼瑞一听，什么？你是个谁呀？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看来司徒朗今天请来的人，个个都能吹牛。说着话，老侠可火往上撞，双脚点地，腾身蹦起。蹦干什么呢？啊，不蹦够不着他呀。那个差一半呢，抡单掌就劈和尚的脑门儿。 铁砂掌砸下来了。就要见这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娄老侠这掌躲开，娄老侠紧跟着使了个丹凤朝阳，扇他的耳根台子，大和尚往下一蹲，这一巴掌扫空了。娄老侠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跺子脚，踢和尚那大肚子，和尚一甩肚子，身形一转，这一脚也给躲开了。大和尚接茬一乐，娄瑞，你不就这两下子吗？现在我让了你三招，可差不多少了。你要得寸进尺，休怪老僧翻脸无情。你接掌吧，你奔到花盖穴，又是一个单撞掌。大和尚吐气吸胸，屁股往后坐，把这一掌闪开。紧跟着就见这个和尚双手举过头顶，那肚子一起一伏，叫唤出一嗓子来，叫这一嗓子可要了命了。说是打雷嘛，截然不同，要比喻的相似，就好像那个深山里那狼嚎差不多少。震的地都颤了三颤呢，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也别说娄瑞，大部分人觉着寒毛根发竖，脊梁沟发凉，脖子都刮冷风啊。心说这味儿太刺激人了，也太难听了。嗯，可娄瑞就在打冷颤的时候，就发现这和尚把嘴一张，又是这么一声。娄瑞哎呀一声，是翻身栽倒。幸亏后边人多呀，蹦过去几个人把娄老侠抢救回来了。再看印堂发青，鼻子孔冒血，昏死过去了。大和尚往后一撤身，啊，就这么两下子，我叫唤了才两声，就吓死了一位。哎，佟琳，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要冲着你叫唤几声，我看你能顶得住，你顶不住。您说这玩意邪门不？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和尚有这组能耐，这叫声太刺激人了，谁也顶不住劲儿。司徒郎在旁边站着，嘴角一抿乐了，哼，那意思瞧，我请来的朋友还用费劲儿吗？打什么叫唤两嗓子你就得趴下。他在旁边打棒枪，佟琳你过来，你要怕你别过来。佟琳

您是干什么的？能叫他叫得住吗？不过佟林也纳闷，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一叫唤，这人就躺下了？他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呢？说仔细的研究研究，仔细的检查检查，看看楼瑞怎么回事，没那时间。这就是战场，谁给你留这个时间去检查去？所以佟林呢疑惑不解，但司徒郎也叫号，和尚也叫号，佟林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吼一声吃，就跳到和尚的近前，把胸脯一拔，佟林来了。就见那和尚乐的眼之毛都开花了，好好样的，佟林呐、啊，即使你死在我的手下，我也服你，你够条硬汉，这就叫顶烟上，这就叫见死不惧，英雄。不过呢，佟林呐、啊，今天可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来年的现在就是你的周年，贫僧送你上西天。又一嗓把佟林震的浑身上下的肉都蹦，心脏是激烈跳动，顿时额角之上就冒出了冷汗。一佟林心说，这怎么回事？是难道说我也要完？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您可听清楚了，司徒郎领着五六十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来会佟林，都在这个院里头呢。贼人呢站的是北边，雍亲王一伙站到南边，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他们往左右一闪，就见外头撒脚如飞跑进一个人来。谁呀？佟林一看，哈哈，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方。一瞅张方晃着大夹扁头，迈着罗圈腿，是洋洋得意呀。各位闪着闪着，急慌急慌，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躲开躲开躲开躲开，阎王爷的兄弟来了。他老有词儿，可来到里面一看，老少英雄俱在，一眼看着佟林了。张方把衣服规整规整，双膝跪倒在佟林面前：“师叔，我回来了。”是张方吗？啊！哎呀，孩儿啊，食材爷还在提念你，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这么些天你上哪儿去了？哎，师叔啊，甭提了，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您把我撵出镖局，撵的对不对？太对了，不怪这不怪那，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师叔，您把我撵出去让我见见世面，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也想到了，我在外边溜达一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回来，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师叔，您还生气不？哎，我回来了，但是我回来是回来，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我得讲功补过。哎，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立功赎罪。您等着，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我再向您赔礼。我各位爷，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

那佟林能不生气吗？一怒之间把张芳撵出镖局。张芳一开始认为呢，佟林是吓唬他，是假的，他这一走后边有人在一劝，哎，顺坡下驴他还好回来，结果没人勒他，张芳伤透心了，后来一赌气他走了，上哪儿去？没离开北京，今儿个住的东城，明儿个住的西城，换着地方住，有的功夫呢还到镖局的前面转两圈显显魂，那意思谁要出门一下碰上我了，回去给佟林送信儿，说张芳回来了，在门口溜达抹不开劲来。那么佟林告诉手下人家回来吧，这不就回来了吗？结果也倒霉，溜了三次谁也没出来，张芳这气儿大了，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呀，镖局的那么多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怎么我来了谁也不出来了？张芳又回去了，就这么耽误了不少天时间。单说那天晚上啊，张芳睡不着觉，站在院里他发愁，当然住店他不愁，吃喝也不愁，离开大队他觉着孤单。哎，他正发愁的功夫，在他眼前飘过去两条黑影，奇快如飞，嗖嗖呀，谁这是？夜行人，深更半夜穿着夜行衣，鬼鬼祟祟，他们要干什么？张芳倍儿精神，背好了三黄透甲锥，斜挎百宝囊，在后的跟踪，拐弯抹角就来到神力王府。两条黑影进了院找不着了，张芳也进了院了，一看太漂亮了，这神力王府五步一楼十步一个，哎呀，外观上看壁垒森严，在院里的一站空荡荡的，那么瘆人。那俩黑影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哎呀，张芳一琢磨，他们进神力王府干啥？莫非有什么勾当？张芳一想，既然叫我遇上了，我不能不管。他就这么的瞎学嘛，溜达来溜达去，找到神力王的寝宫，叫康明宫。他一看屋里长着灯呢，静悄悄的，声息皆无。推开门他进来了，啊，套间儿，外屋是个客厅，里屋是卧室，空无一人。可但是呢，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大圆桌子面上，干香果品，宫廷的美酒摆了一桌子，筷子吃碟酒壶都在这放着，用手摸摸那酒啊，还热乎着呢。张芳心说，啊，神力王办什么事儿去了，还没回来，这是给神力王准备的，大概是这么回事儿。就即使不是给神力王准备的，这主这身份也低不了。到里间一看，床铺铺着垫子，闪断被褥，帐子拿金钩挂着，墙上挂着口镇宅的宝剑，这屋里是珠光宝气，净值钱的东西。张芳心说，怪不得老百姓都说皇上富有四海，像他们这个亲王啊，皇上的亲叔叔，那还用问吗？那就更有钱了，这家里的东西拿出一点儿去都价值连城啊。可惜现在我学好了，我不能干这事儿，你再多值钱的东西对我也没有迷惑力。其实这也是个好事，我改邪归正了。哎呀，那两条黑影哪儿去了？张芳又到了外屋了。

吧嗒吧嗒嘴儿，一瞅这吃喝可不错啊，我别白来呀、啊，白来呀、啊！我尝尝皇家这御酒什么滋味儿。他自己也喝了两盅，吧嗒吧嗒滋味儿，是跟饭馆卖那玩意儿不一样。这玩意儿临走要烧两瓶还不错啊。这菜也挺好，我尝尝什么味道。拿起筷子，他夹了几口菜吃。好，甜了吧唧儿，还叫不出名来。正这么个时候，就听着外头脚步声音。再想出去，晚了。旁边是个大屏风，他把筷子放进，一转身躲屏风后头去了。在那缝隙上往外一看，神力王回来了，好几个人搀扶着老王爷，一走三颤上了台阶，来到房中。这几个太监扶着他坐在龙椅之上。啊、哦，张方一瞅神力王就这模样，哎呀，老头能有90了吧？哎呀，够老的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行，气色也不太好看，看这意思好像有病。太监扶持完了，往两旁一闪，王爷，这是给您准备的晚宴，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连日来您饮食不下，皇上一日三次派人前来问候，十分放心不下呀，您了多吃点吧。神力王点点头，好啊，我没病，就是老了，人要上了岁数了，老就得老死，还拥有病吗？上服皇上，不必以我为念呐。今天我觉这精神头强多了啊！你们下去吧，我一个人静一会儿，然后我休息，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是。几个太监出去了，神力王自斟自饮。书中代言神力王怎么了？闹病了，岁数太大了，王妃福晋一个都没有。这个老头不近女色，平时非常刚强，可是一病倒呢，周围没人，除了太监侍奉他，老头这个心呢挺烦躁，这意思之间再吃点药呢，再过个10天8天的就能彻底康复了，假如说好不了，就不如嘎嘣就死了，活着受罪。他这心里的胡思乱想着，自斟自饮，正这么个时候，一挑帘儿，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一个手中擎着短把追魂戟，一个手中提着鬼头金背刀，进屋到桌子前边，把神力王吓了一跳，酒杯落地，你们干什么？那个上年纪的冷笑一声，你是神力王吧？啊，正是本爵，老家伙。咱算笔账行不行？想当初你听了贝勒胤禛的话，你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好话，走动人情，才把佟林从刑部衙放出来，佟林之所有今天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求情保本，佟林早死多时了，我们现在找佟林报仇没那能耐，就这么的，先把你杀了，出出我们胸中的恶气。老家伙，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瞅着你这把老骨头，不如爷送你早日归天。旁边那个年轻的说话了，叔叔，时间紧要，不要跟他费唇舌了，动手吧。

0: 十几这个主过来就要伸手。神力王一听，啊，明白了，佟林的仇人不敢碰佟林，从我身上撒气，这是这么回事。可张芳在屏风后头一看，也认得呀，上年纪那个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年轻的使刀那个正是贺豹贺永年，贺豹就是韩宝吴志广磕头的好兄弟，佟林长打贺豹就有这小子。张芳一想可坏了，这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能耐极大，就我一个人人单势孤，我有心救神力王，这本领不行，但不行逼到这儿了。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得了，是死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才仗义搭救神力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定太岁张芳竟遇上新鲜事儿。张芳一看有人要行刺神力王，怕也不行，嗷一嗓子他跳出来，把胡元胡兴霸跟贺豹吓得跑到院里头去了。这俩人心里纳闷，莫非神力王事先有所准备，暗中还有人保镖不成吗？张芳紧跟着晃大锥子也到了院里了。这个神力王啊，不像一般当官的，一般当官的唬老百姓可能耐了，遇上这种事儿比谁都胆小。但神力王呢，武将出身。怎么叫神力王？年轻那会儿摔跤、骑马、射箭、举盾子、拉硬弓、指挥战斗，颇有经验的。现在就是老了，但是胆子还不太小。神力王伸手把镇宅宝剑拽出来，也到了院里头。老头子呼呼直喘，盯着张芳还纳闷，我这小子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屋呢？怎么在屏风后头蹦出来了？他心里也疑惑不解。单说张芳大脑子一晃，头眼一瞅神力王出来了。张芳一想，有刚的使到这儿上，我得装装相，小钉子步一站，草包肚子一舔，大嗨，胆大的贼寇，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竟敢近三尺近地对王爷要下棋毒手，你们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天下最高的高人等候你们多时了。胡元胡兴霸跟贺豹一看认的，闹了半天是张芳，心说他这小子怎么在这遇上他了？莫非他受了桐林的主使，在此保护神力王不成吗？没工夫问这些，要他的命，杀了他再宰神力王。想到这，爷俩双双往上纵，是双战定太岁。张芳把掌中三皇透甲锥抡圆了，折前挡后窜蹦跳跃。要说张芳一点能耐没有，那瞎扯，跟三清教主欧阳修那也学了那么多年呢，只是他不走正路不玩活，凭他的聪明要好好服点苦，他那能耐了不起，但这人太滑，往往一吃苦一费力啊，他就临阵退缩了。能省劲儿咱就省点劲儿，能自在咱就找点自在，他是这么个人。您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所以学这个能耐样样通样样松，都不怎么地，到了真格的时候傻眼了。张芳力敌二寇，那不差的太多了吗？没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张芳心说话罢了，人生有处死有地，我生在瓜州，死到神力王府，这也不错呀。神力王亲眼目睹我为国捐躯，死后怎么的对我的葬礼也得隆重点儿。我是救王爷而殉身的。他心里这么想着呢，这汗呼呼往外冒。后来张芳急眼了，好小子，俩打一个，你们算什么本领？看爷爷用绝招赢你们，我一指挥你们就得死。他是顺嘴啊，胡冒泡，拿手这一扑了不要紧，就见贺豹和胡元，哎呀哎呀，胡同胡同，摔倒在地，顿时七窍流血而亡。张芳傻了，喂，怎么回事这是？哎呀，莫非我有半仙之体，我自己还没察觉， 我怎么这一冒泡他们就归位了呢？嗯，他正在这时候，沈立王下了台阶了，一把把张芳拉住了。哎呀，恩公啊，你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你这能力太大了。三下五除二，用手一指，两个贼纷纷毙命。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让本爵怎么感谢你？明日我一定领你赶奔八宝金殿面见当今天子，重重保举于你，最少得加封你个大将军之职。张芳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嘿，心说话，有夫之人不必忙，无夫之人跑断肠。佟林师说，你把我给撵出来了，你认为我最没出息，哎，你看看，哎，傻人有傻命吧，救了个沈立王，一步登天。可张芳又一琢磨，沈立王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哪有真能耐，让我当大将军呢，那就要了我的命了，我够那资格吗？我会个啥呀？他心里最清楚不过，但是不便把窗户纸捅破，转身跪倒见过王爷。沈立王赶紧把人找来了，把两具尸首抬出去，血迹擦净了，然后把张芳让到屋里头。没吃呢，来来坐坐坐，吃吃吃。沈立王请客，呵，这回张芳是非吃非喝啊。沈立王借灯光看他，越看越喜欢。你瞅长那小模样，夹扁头，挖阔脸，小眼睛，斗鸡眉，小鹰钩鼻子，薄嘴片，怎么看怎么难看。但在沈立王的眼里头好看，你们救了他了吗？沈立王就问我说，恩公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张，叫张芳。哦，你跟佟林什么关系？佟林是我师叔啊。哦，佟林是你师叔啊？一点掺和都没有啊。我爹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原来如此，孩儿啊，你怎么知道今天晚间有刺客对我行刺？王爷，实不相瞒呢，我有先知先觉的能耐。我正跟我师叔在一起练功呢，我突然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哎呀，不好！我就知道王爷有灾难，故此跟我师叔请了个假，赶奔沈立王府。哎，我刚藏到屏风后头，果然这贼就到了。您说我掐算的准不准？是啊，你还有这种功夫？有，都跟我老师学的，我师叔佟林也没少教给我。这么说，张芳你真神人也。张芳，有地方去没有？没地方去，在我这待着。你就给我当个贴身的保镖，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能把镖局的事情摆脱开，那是最好不过。多谢王爷的盛情，不过呢，小人还有下情回禀。现在3月3量标会就要开始了，您是不清楚什么叫量标会啊？天下武林高手云集北京，您反正这个五大派、13宗、81门的人都来呀。缺了我能行吗？我是主角啊，我这点能耐得在3月3量标会上亮相，我还想夺13省总镖头呢。你想我，您在这个沈立王府一待，是不是耽误我这些事儿了呢？嗯，您等着量标会的事儿过去之后，我向我师叔佟林告个假，嗯，然后我专门侍奉王爷，您看怎么样？
3: 好，一言为定，就这么地了。哈哈哈哈。
2: 哎呀，刚才我这一受惊吓呀，我这病还好了还。是，我发现王爷您精神头比往常足的多。张芳嘴这么说，是心里难过呀。哎，心说王爷，我刚才那叫满嘴胡说八道。我让我师叔佟林给撵出来，连饭门都没了，我寻死的心都有。可是见着沈立王，又不便把这个谜底揭开。 就得接茬在这演戏。神力王请他吃完了饭，就留他住到神力王府。张方能白活，把神力王白活的，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屏气凝神，麻烦真当神仙了。第二天张方告辞，神力王说什么？

0: 也不答应。
1: 就这样，张方就住在审理王府。这些人哪去了？就在这儿。张方一想也好，一则呢我有安身之地，二则现在京城太乱，我负责保护审理王的安全，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应该我干的事儿。后来张方实在待的有点腻歪了，跟审理王请假，说我待的日子不少了，我叔叔他们肯定挂念，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是个有用的大将，我一离开我怕他们支不开套，是不是？回去看看，我把这个事儿呢我都料理料理，活计给他们分配分配，然后我再回来陪着王爷。审理王点头，好吧，这么着，你速去速回，赏个金子不要，赏银子不要。张方说我还回来呢，王爷您这是何必呢？这些东西搁您这儿存着。他出来了，哎呀，张方啊，就在审理王府出来之后，赶奔佟林家里头，在门口溜六圈没抹开进去，又到了镖局子，在镖局子门前转了三趟，也没抹得开进去。哎，心说怎么办？哎，对了，我去找雍亲王去，见着雍亲王我说点好话，我师叔佟林最听雍亲王的。王爷把脸往下一沉，他敢不让我回去吗？我是不是也有台阶下了？因此一拐弯，赶奔富贵巷安定门里雍亲王府。到府门这外低头，这怎么回事？怎么没这么多人呢？往里的看不清楚，跟门上人一打听才知道，司徒朗领着一大帮人来找佟林比武来了。张方一看，我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哎，还要了我的命了。司徒朗要来了，除了我师叔佟林能对付得了，旁人都对付不了啊。我到这能显出什么能耐呢？比方说我能救得了我师叔，那是最好不过，我这点能耐他不行啊。他正着急呢，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张方回头一看呢，是个身穿白衣服的女道姑，点手把他叫到旁边了。他一瞅，这女道姑能有30岁，长得气质高雅，俨然跟神仙差不多，背背宝剑，手拿拂尘，满面陪笑问他：“你是张方吗？”
2: 正是我，病太岁，您了是？
1: 我是谁无关紧要，咱俩见过你知道吗？
2: 是吗？那我怎么想不起来？
1: 我帮过你的忙，胡元胡兴霸贺豹行刺神力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说了那么句话？你说不用我动真能耐，我用手一指挥，你们俩就得死，说过没？
2: 说过呀。
1: 俩人死没？
2: 死了。
1: 哈哈，怎么死的？呦，张方一听明白了，莫非是您了，暗地之中给帮忙了？正是。我要不帮你的忙，他们俩无缘无故就死吗？你有那能耐吗？正是贫道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呀、啊、
2: 哎呦，这一说您是恩公啊，您怎么不露面呢？
1: 我要给神力王给您介绍介绍，神力王必有重赏，出家人不图惜这个。张方，你是不是又遇上为难的事了？
2: 是有那么一点，我回来想找雍亲王，结果司徒朗领大帮人在这儿呢。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进去我没那能耐，不进去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张方，我再帮你一次嘛，你到了里边随便吹随便喊，有天大的困难有贫道替你承担。
2: 哎呦，我说您是观世音吧您呢？您怎么这个心思这么好的？我谢谢您了，不过我请问您叫什么名？
1: 我叫什么名无关紧要，方才我说了一遍了，迟早有一天你定会知道。去吧，赶紧到院里头，一会儿我给你帮忙。有这么个靠山， 张方的

0: 心可有底了，故此大喊一声进了院里见着佟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不知道他这些事儿，也没工夫唠谁。这张芳嬉皮笑脸摇头晃屁股，师叔您上旁边去，还对付他哟，我就够了，您什么身份呢？您身份太高了，上主天下主地的，能跟他伸手吗？您跟他一伸手，您失身份了，他这样得我对付。说完了，他来到和尚近前，我说和尚你叫唤什么玩意儿？狼哭鬼嚎啊，闹了半天你没什么真能耐，你就凭着这种丑态和你这种吼声把别人吓迷糊了，你好从中获利，对也不对？不过你放心，我这人就是不怕叫唤，你叫唤叫唤我听听，有多大嗓门你使多大嗓门，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剑客的厉害。弥陀佛，我说你是谁呀？病太岁张芳。知道，你小子就是张芳，我早就有耳闻啊，都说我什么来着？都说你他妈不是东西。张芳一听气得吐口吐沫，骗倒霉劲儿的。张芳啊，既然你愿意给佟林做替死鬼，老僧就成全了你。怎么那么难听？张芳在他面前蹦了三蹦，两个耳膜都要震裂了，心一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张芳心说这玩意儿邪没气儿，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怎么还控制不住呢？因此啊，他朝着门口他就喊上了，那位女道士老剑客恩公快来吧，我顶不住了。就在这时，唰，一道白线，女道士飘落在张芳面前。大和尚也吓得一愣，弥陀佛，倒退几步，闪目观瞧。全院的人，不管是雍亲王这头的，还是司徒朗那头的，无不瞩目观看。一瞅这女道士细高挑大身材，清水脸儿，宽脑门尖下壳，慈眉善目，但是眼角眉梢是傲骨凝风，浑身上下一身白。这个人穿白衣裳他好看呢，要讲俏是一身笑，笑就是白色的，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和尚面前一站，用拂尘一点，无量天尊，孽障，你还在这儿发威吗？你还想接茬害人不成？贫道千里跟踪找到此处，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做个了结了吧？嗯，这和尚不看则可，一看呢，害了怕。弥陀佛，是抄身便走。女道士喊了一声：“你给我站住！你还往哪儿去？”哎，说着话，白拂尘拽宝剑，一道白线就追上去了。但见手起剑落，噗这一声，人头落地。你看这和尚这么猖狂，分碰上谁？一物降一物啊！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那个说弄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没工夫再说了。死的这个和尚是滇北辽东的人，这个凶僧叫三窟和尚。为什么叫三窟呢？什么人跟他伸手架不住他哭三声，他那个嚎啊，那不是嚎，那是哭声。他这种哭声是一种功夫，不是咱普通的掉眼泪哭几声，那有什么用？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故此叫三哭罗汉。多么大的高人架不住他哭三声。他在边北辽东作恶多端，来的这位白衣女剑客 就是给那些受难者报仇，跟踪他来的，一剑把他给劈了。劈完之后，女剑客把血蹭了一蹭，把宝剑还匣，回头对张方说：“3月3亮标会，咱们再见。”看了佟林一眼，转身走了。等着3月3亮标会，他还露面，有关他的事儿，咱们再详细说。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你拦也拦不住，人家走了之后，单说司徒朗把脚一顿，大和尚死的太快当点了。后来司徒朗一想，死了就死了吧，不死也不行了，命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连身子用没用的大衣给包包包包，找个地方得给下葬。而后司徒朗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佟林：“哎，佟林，你真有福气，我打算找伙人助我一臂之力收拾收拾你，没想到有人给你帮忙，嗨，看来我谁也靠不住，还得靠我自己。来，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骂你的祖宗。”佟林让张芳躲到旁边去，张芳躲在旁边，是说我还有事儿，我不托底，我得先问清楚您，一会儿事儿完了您还撵我走不？嗨，提那干什么，把你收下来。哎，多谢师叔。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赶紧归队。咱不提，单说佟林冷笑了两声，问司徒朗：“我师兄，咱俩再伸手，这是第3次了，一般的伸手不行，咱俩得打赌。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下次你还报仇不报仇了？”哎，佟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红嘴白牙，我对天盟誓，你要再把我赢了，我磕头，我认罪，我承认我全错了，我帮助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佟林你要输了呢？佟林说：“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当着你的面和天下英雄的面前，我抹脖子，我要不死我不是个人。”哎，好嘞，大家都听见了。永亲王一皱眉，这海川又犯虎劲儿了，这话说的太绝了，不留半点容身之地呀、啊！你这哪行？两个人是当场动手。佟林发现司徒朗这个能力长了一大块呀、啊！自从穿桑林他失败之后，回去把头一扎，苦练日月五行轮，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果然有所提高。但是跟佟林比在一起，他还差点，怎么提高也撵不上佟林。故此120个回合之后，让佟林双月夹脚把他蹬倒在地，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司徒朗翻了翻眼睛，一咬牙，佟林说：“你起来，你起来，不服再打。”“我不服。”蹦起来跟佟林再次玩命，50个回合，让佟林反背一跃，正戳他脖子上的，没要他的命，冰凉棒硬给他搁这儿。佟林啪一个寸手把双月蹬回来了。司徒朗服不？不服再来。哎呀，司徒朗一看人的脸皮能这么厚吗？不服高人有罪，说话算数。佟林呐、啊，喂，服了，服了。说个服了还要自杀，让佟林过来把手腕子给他掰住了。大哥，您怎么了？千错万错，小弟我的错。司徒朗一听深受感动，相比之下佟林人格高尚，比自己高大的多东西，
1: 心服口服，
0: 拉住佟林：“
1: 贤弟，我错了，我不是东西。如果兄弟能原谅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帮着兄弟你，顶门立户，给你牵马坠镫。”
0: 永亲王爷过来了：“
1: 老侠客，欢迎欢迎啊！我早就敬佩您了，欢迎你加入英雄队。”大伙全乐坏了。
0: 有了司徒朗，有了在场的各位英雄，并太岁张方也回来了，就等着3月3亮标会上大显身手。《佟林传》上部展告结束。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规训与惩罚》。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是我们普遍的认同。小朋友表现得好，妈妈奖励他冰淇淋；成年人偷盗抢劫，等着他的是牢狱之灾。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监狱出现之前，人们是怎样惩罚罪犯、维持秩序的呢？而监狱这座用于惩罚的建筑又是怎样诞生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写下了一部叫做《规训与惩罚》的著作。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监狱的诞生》。福柯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监狱，而是全面分析了刑罚这回事，思考了背后的权力运作。下面我们基本按照时间线分四个部分来解读一下这本书，分别是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的惩罚体制，体现现代权力思想的规训，以及体现现代权力技术的监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这本书开篇就展示了一个血腥的处决场景。1757年，一个名叫达米安的年轻人因为试图刺杀国王而被公开处决。烧红的铁钳撕开了他的血肉，伤口被浇入滚烫的铅汁和硫磺。紧接着，四匹马分不同方向拉扯他的身体，刽子手再上来彻底斩断他的四肢。可怕的是，此时的达米安还没有咽气，作者细致地描绘了他痛苦的喘息。说起酷刑，种类花样着实不少，估计啊，比人类的定居史还要长。凡是酷刑有几个共同点，首先是制造痛苦，无穷无尽的痛苦，不过不能折磨致死，一般还要招供认罪什么的。然后某些酷刑还有仪式感，比如在以前的法国，弑君者被处决时要穿黑纱，先砍掉一只手。还有一点，许多酷刑是需要观众的，比如电视剧里经常上演的菜市口斩首，这起到教化作用，等于昭告天下，造反是要砍头的，看你们还敢不敢造反。还有，史书里经常写某人即使被处决了，还要把尸体挂在城门口，当众展示，这也是典型的警告。在古代社会，受刑致死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让观看者胆战心惊，让强权者稳固地位，才是酷刑的主要目的。在18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日益增多，主要来自哲学家、律师、法官，主要有两条。一是公开的处决现场容易煽动民间暴力，二是酷刑太过暴力，要尊重人性，讲人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的惩罚体制。要取消酷刑，讲人道，那怎么制定规则呢？如果民众觉得惩罚太轻，都去做坏事怎么办？在这里我们介绍几个那时候的思想家提出的原则。一个是最少原则，不必事事都重罚，只要犯罪的弊大于犯罪的利，应该就没人犯罪了吧。说白了，如果你去偷100块钱，被逮到的话要罚你110块钱，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另一个是侧面效果原则，一个人犯了大错也不必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比如让他一辈子去做苦役，对他既是一种仁慈，对民众也是一种警戒。还有共同真理原则， 主要根据犯罪事实来定罪，避免刑讯逼供，这一点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在古典时期，除了以上这些比较人道的原则，还有人提出了另外的改革方向，着眼点主要在监狱上，把监禁作为一种万能的刑罚手段。犯人关监狱里，也不公开处刑了，让公众想象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监禁就成了一种基本的刑罚形式，同样对现在的社会影响深远。在某些地方，宏大的监狱被设计出来，还被整合进了国家机器当中。前面我们说到，古典时期提出的监禁制度被各国接受得很快，这与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规训。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体现现代权力思想的规训。怎么理解规训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士兵。士兵普遍体魄强健，目光坚毅，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是对人体进行训练之后的结果。在很早之前就有人提出观点，人是机器，认为人体可以被操纵、被塑造，可以通过精心的控制来征服人体，最终达到驯服的目的，这也就是规训的含义。规训机制有一种手段叫层级监视，它很像学校里班主任观察学生，监视者在暗处，规训的对象则在明处。这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印象，没有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监视无处不在，做坏事一定会被发现。除了层级监视，还有一种手段叫规范化裁决。同样以学校为例，学校里有着许多规矩，比如说严禁打架斗殴，严禁考试舞弊，如果学生违反了这些规定，会受到记过、开除等处罚。这种惩罚是公开的、直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和纪律。类比到社会，人们也知道不能偷盗抢劫，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做坏事会有相应的处罚，这属于规范化裁决。还有检查也是很厉害的一种规训机制，比如说学校的考试就是一种检查，而且检查这种手段比较隐蔽，你可能为了这个检查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非常主动地把自己的行为给规范了。不难看出，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个体被精密地整合进了现代社会。前面我们提到全景场式主义，这个词是作者福柯根据边沁《圆形监狱》的概念提出的。要想理解它的含义，我们首先得知道边沁的监狱设计是什么。下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体现现代权力技术的监狱。大家可以跟着我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环形的建筑，建筑的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里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间小囚室，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瞭望塔，一个对着外面，阳光从囚室的一头照到另一头，里面的景象一览无余。只需要在中心的瞭望塔安排仅仅一名监督者，就能观察到所有囚室里的人。监狱是全景场式主义的典型体现，它在19世纪诞生时就很快被人们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采用了剥夺自由的惩罚形式。在一个人人都向往自由的社会里，把人关在监狱，让他失去自由，这是一种有力的惩罚。并且监狱在惩戒犯人的同时，还担起了教养的技术功能，也就是对人进行改造。犯人能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也能有机会学习知识技能。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教人改恶从善。但监狱也有它的缺点，福柯在书中提到，早期的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虽然监狱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多，但犯罪的数量依然如故，甚至还增多了。不仅如此，多次进入监狱的人似乎不把坐牢当回事儿，许多犯人不止一次蹲过监狱。即便监狱存在这些弊端，我们也不能否认监狱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即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也叫做规范。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就聊到这里。从公开处决的示威到监禁处罚的普遍推行，福柯呈现的不仅仅是一部刑法史，而是探讨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在他看来，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圆形监狱的社会中，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监视者却不被察觉。对此，福柯将其形象地誉为监狱之城。这种说法乍一听有些危言耸听，好像身处阳光下突然感到一阵刺骨凉意。不过联想一下现代人类的生活，却能带来许多共鸣。我们不禁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有没有可能摆脱受规训的命运呢？对此，福柯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他对一切规范化的权利提出的质疑深深警醒了人们，我们究竟要走入一个怎样的未来？规训与惩罚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中国创世王都》，作者阎铁成。这本书于2015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阐释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读郑州是作者梳理了60多年的考古资料和成果，还原郑州的历史和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在此从未断过。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阎铁成。我出生在郑州的老城墙的城墙根下，在郑州生，郑州长。那么在我从小的这个记忆中啊，郑州似乎的历史啊，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古都城市那么丰富，那么多彩，对这个城市啊，实在是不了解。那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之后啊，才逐渐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特别是后来啊，就是看了一些材料，知道郑州的这个历史啊非常非常悠久。它的这座老城墙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墙，它是3600年前商王朝时候就建立的一座都城。那么后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啊，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

0: 个接着一个啊。那么上个世纪中国对20世纪的考古发现进行一个盘点，评出了100项重要发现，其中郑州的发现呢就占了4项。那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考古界每年都要评出当年的10大考古新发现。那么截止到去年，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有14项入选，这在全国的城市里边呢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郑州的这些考古大发现呢，都重新书写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州。那么通过这些考古大发现，我们忽然才知道郑州这座城市啊，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阎铁成所著的《重读郑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文明15000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穴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特别是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转变的关键时刻。郑州以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兼收并蓄，从祖国大地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擎起邦国共主的大旗，奠基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基石。
0: 这本书的照片，主要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啊，每一个遗址我都走到了，都走到了。所以说这里边的每一个这个历史文化景点的介绍，都是我的亲身感受，是写这本书我和其他作者不同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啊，应该说是充满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在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郑州或为州，或为县，未曾做过通都大邑，不曾有过耀眼辉煌。因此，在不少现代人的心目中，郑州似乎是一座历史文明并不厚重的城市。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郑州地下考古大发现的消息却接二连三，令人炫目，使人震撼。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7年，王城岗城池面纱的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李岗文化的探得，是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3000余载。1995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5000年前中国最早板筑城池的雄浑身姿。2003年，新寨遗址内涵的扩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诸多遐思。而经历了4000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建造年代的确认，更为人们寻求皇帝部落带来希冀。这一次次考古发现，使郑州惊艳，也让中国历史重写。中国最古老的村落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王都在郑州，中国最引人骄傲的文明标志丝绸瓷器的最早遗存在郑州。在最近24年全国评出的240项年度考古大发现中，郑州有13项入选。在已公布的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以74处81项位居全国城市前三甲。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郑州市分别有9处1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路，是全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是一方何等厚重而现代人却又十分陌生的文明沃土啊！这是一座还蕴藏有多少惊天秘密需要我们去破译解读的历史宝库啊！郑州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州小县，它的地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最早文明。郑州需要发现，郑州需要重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党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脊厚实，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

0: 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1: 狼牙山五壮士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六课的内容，也是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原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这五位壮士分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五壮士，威震狼牙山。硝烟虽然远去，五壮士的英勇精神却薪火相传。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鉴赏，刘学凯。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死，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屋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敏锐。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因为霜华在地而不在天，但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击边谷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洁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韵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竟称江枫，也许是因为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

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风，目极千里伤春心。清风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风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风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半的意蕴，不过不像半字外露。这里却有孤洁的旅人面对霜夜江风渔火时萦绕的缕缕清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优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潜伏布景密度很大，14个字写了6种景象，后伏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儿：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书中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翼里，初建于梁代，相传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此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中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一到开学就觉得心情沉重。哎，各位同学，这两天你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呢？甚至想起学校的大门，腿肚子都有点打转。好家伙，别担心，你可不是一个人。这种感觉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开学综合征。说白了，这其实是咱们的大脑在抗议。你想啊，假期里咱们的生活那是自由自在，大脑习惯了在舒适圈里躺平。可一开学，生活节奏突然会变得紧巴巴的，大脑就像是一辆正美滋滋下坡的赛车，突然被踩了个急刹车，还得原地掉头往山上爬。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会让咱们觉得心里空落落、沉甸甸的。再说了，开学还意味着一种社交压力，你要面对老师的提问，堆成山的作业，还得重新进入集体的圈子。对于咱们的大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高难度的系统升级，难免会出点小卡顿，产生点焦虑情绪。不过成哥要告诉你，这种焦虑其实是咱们身体的防御机制，它在提醒你，嘿，该收收心迎接挑战了。所以千万别因为不开心而责怪自己。那咱们怎么破解这种沉重感呢？成哥给你支个招，试试小步快跑法。别想着一天就把状态调到满分，咱们先从提前十分钟起床，或者整理一下新学期的文具开始。这种小小的仪式感能帮大脑发出信号，新赛季开始了，我们可以慢慢适应。要是你觉得心里实在难受，记得一定要找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聊聊，说出来心里的大石头就轻了一大半。好了，调整好呼吸，成哥在下一站等着优秀的你。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亲家母，这叫三碰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回孽债愁，再愁咱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热热闹闹嫁闺女，可不能嫌弃你儿媳。亲家母别可惜，闺女长病，再花枝又是霜，有大礼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太母，
0: 我敬太母一杯喜酒。
1: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唐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母，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交给他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母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取了小杯换大杯，
1: 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嫌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十度的。冲洗。呀，十度的。

0: 去到百花府，把礼说。
1: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2: 找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俺妈弄哪？
1: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
2: 啥呀？你把俺妈给杀了？好啊，笨！好子给你好好。
1: 你妈上你婆家去了。
2: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1: 别说了，快去找她去吧。
2: 那我咋去呀？
1: 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记。
2: 啊，正西！
1: 哎，好你个白石啊！白石奸诈不可交，燕儿无心耍花招。
3: 好你个老糟蹋，单日掀起金衣刀，连不带你一起交。
4: 拿钱。
1: 没钱。
4: 没钱。没钱抬人。
1: 人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4: 啊，花轿现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通府抬人。
1: 啊，
4: 不，
1: 胡公子
4: 走。
2: 公子，公子，启禀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4: 你看得清？
2: 看得清。
4: 看得准？
2: 看得准。
4: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2: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丫婆。
4: 哎，是美娇娥。
2: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到楼阁，梳洗打扮来探病。我的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4: 怎么样啊？快到前院，是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2: 是。

0: 奴家白凤英来探公子病。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礼了。
0: 嘿嘿，小妹俩还挺热乎呢，
1: 请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

0: 狼啊，我画个老公鸡，倒你是个狼，你看。
1: 哎呀呀，吓傻我也。
0: 谁呀？你吓傻我？好啊，打你小白脸。你疼？
2: 他怎么来了？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等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摆酒来了。
0: 这样，重新给他做酒。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酒，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摆饼全笑啊。

0: 呀，使不得！哎呦，哎呦，
1: 去你的吧！
0: 哎呦！
2: 长脚，长脚！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3: 你少啰嗦！
2: 哎，公子，
3: 与你无干！
2: 哎，好好好！
0: 公子，你看看，
2: 后当一些，后当一些！
0: 哎呀！

0: 像亚摩
1: 说吧，
2: 手
0: 汗请亚摩这请亚摩，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2: 你说吧。你笑啥？
0: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2: 我不跟人家说。
0: 我说吧。
2: 你说吧。
0: 青亚摩，俺该走了。
2: 你看天色不早，就住下吧。
0: 嗯，可不能住这，一住这就坏了。
2: 咋坏了？
0: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0: 我姐老赵昌的闺女。
2: 啊，
1: 戴母，在你俩在对应三大碗，
0: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戴母给你再喝个名堂。
1: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长流水。
1: 啥叫长流水啊？
0: 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3: 大公子，启禀公子，白小姐前来探病。到。
4: 大胆疏通，三番两次戏耍于我，还不快快滚开！啊，
3: 一会儿引来，一会儿请，真是难杀俺疏通。哎，公子，稍使小姐来探病，

是凶，只恐误了你呢。

出演唱。

赵家小姐。

0: 小熊，你哭什么呀？
1: 我哭一声糊涂的老母亲，你咋不理解？

0: 哭什么呀？
1: 哭了生无能的老父亲，这白娘文英，怎喜欢女孩家

0: 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不该与败家来定亲。
0: 对，
1: 他借你充恩心。

紧，恁咋不成全这一段？

0: 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吗？
1: 木已成舟，何必强求？
0: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2: 姑母，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是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3: 啊，事到如今，我日何办哪？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3: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户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说与咱们门当户对吗？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3: 可以无父母之命，
2: 他不早已应允，
3: 而无媒妁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3: 儿啊，儿啊！醉醺醺地闹着非要讨车回家，如今一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0: 着这院子漆黑雾黄亮。
1: 奶奶，更甚也罢，任你睡了。
0: 谁说我醉了？是他们醉了。白小姐，请酒啊。
1: 母亲，
0: 闺女，跟我回家走。

0: 公叔，哎，想推吐不出啊。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快给我背叫！
0: 干啥？
1: 叫俺妈要东西！
0: 要东西？咦嘿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儿也算差不离。嗯、
1: 哎，你出去！你要是不去呀、啊，我牵着你去。走，走。

0: 是那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那个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见他。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亲。
0: 亲家母，咱同拜两家结亲，从哪转份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母亲。
4: 多谢干娘好心。
2: 亲家，你成全一份好父亲。
5: 老子，
1: 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5: 二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2: 能休要荷花把我亲，白奶奶，我也不是好人。闹上来打那个纷纷碎，闹那个鸡圈。

0: 听爷母，要想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妈，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媳妇大闹，拜见岳母娘。你给我滚回去！
1: 还咋的呢？走，咱回家拉东西。啊，快快去！
3: 白母，你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这杯喜酒是你的。
0: 我喝。

西真仙，楼下边来了个多嘴的丫鬟叫桂兰，丫鬟上绣楼对我讲，她言说

寻良言，小丫鬟眼神尖。

孙妻啊，可是不好了，你爷爷他得下一个邪伤寒，一天死

上坚强刀剑戟摆在两边，你爷爷他一见心中害怕，双膝站

去甘宣，三月里

是独学全，二十八岁想去赶考，可得着那个黄章进士转回还，府门外里去赶哪离不起，可惹得街坊邻居笑破了天，这个一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顶尖的，目前来说在所有的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的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 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都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求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台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 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头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儿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一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中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呀，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长，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多，听好了啊，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不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 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一千盒，五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五天，每天两百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两百盒，两百盒，你可以订两盒，你可以订十盒，你可以订一百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

1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面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尤延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尤延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尤延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道，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

0: 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两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需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1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

0: 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球本，拿出了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球本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过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

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呀、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快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气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就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质量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也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

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着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就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6盒、8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10盒、12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1年12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

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研诺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症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胎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

0: 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烟袋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烟袋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这肿瘤阳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这不就肺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不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需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需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

0: 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啊？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啊。
3: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啊、
4: 嗯、你说
3: 这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我能感觉到
4: 有点上喘，是不是？
3: 是、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嗯，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想用、嗯、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4: 啊，拿5盒、嗯、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啊、有变化。就这几天吧、嗯、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嗯、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着饭也愿意吃了，
3: 多好！
4: 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搁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3: 嗯，
4: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啊、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

0: 是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0: 那
1: 所
0: 你就
1: 期
0: 不
1: 盼
0: 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1: 好，
0: 啊，
1: 那
0: 我
1: 你
0: 给
1: 就
0: 你
1: 帮我
0: 订上，
1: 订上
0: 好
1: 五
0: 的。
1: 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0: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那我
1: 孟非
0: 给你
1: 老师
0: 订
1: 啊，
0: 上。
1: 我要
0: 哎，
1: 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
1: 哎，
0: 健康，好不好？哎，
1: 好，
0: 好，
1: 不，
0: 再见。
1: 哎，
0: 哎，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9: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8: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仙人掌不能真的防辐射。哎，各位同学，快看看你的书桌，是不是在电脑或者护眼灯旁边也摆着一盆毛茸茸的小仙人掌呢？我猜啊，你肯定是听人说这小家伙是辐射克星，能把电脑发出的辐射全给吸走。好家伙，这仙人掌要是真这么神，那他简直就是植物界的超级英雄了。但成哥得实话告诉你，这纯属咱们的一厢情愿。说白了，电脑辐射就像是手电筒发出的光。你想啊，如果你在桌子角放一盆花，这盆花能挡住照在你脸上的光吗？根本不能够啊。辐射是向四面八方直线传播的，除非你把仙人掌直接顶在脑门上，或者把整个屏幕都用仙人掌密密麻麻地围起来，否则那些辐射照样会绕过花盆，直接亲吻你的皮肤。您猜怎么着？大家之所以觉得仙人掌能防辐射，是因为它在沙漠里能扛住强烈的太阳光，但是那是为了对付紫外线，而电脑发射的电磁辐射强度其实非常低，甚至还没你出门晒两分钟太阳受到的辐射多。仙人掌并没有什么超能力去主动捕捉这些电磁波，它只是在那儿安安静静的装可爱罢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成哥，当我盯着仙人掌看，确实觉得眼睛舒服点啊。嘿，那是因为绿色确实能够让大脑觉得放松，而且你盯着近处的屏幕久了，转头看看绿植，能让眼睛里的小弹簧，也就是睫状肌缓一缓。所以说，仙人掌最大的功劳其实是当了个氛围组组长，帮你缓解了眼疲劳，而不是挡住了什么辐射。所以啊，别再把仙人掌当成防弹衣了，想保护眼睛和身体，少刷一会儿短视频，多去户外跑跑，那比摆一百盆仙人掌都管用。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花腔园》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该剧讲述了一段隋唐英雄罗艺与发妻姜桂枝的情缘往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参见大王。
1: 罗德福，请
0: 请
2: 请。
1: 老板夫，国王今日为八弟庆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请
0: 请。

0: 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1: 敢，
2: 大家同饮一杯。

0: 一个万通前来投诉人亲。
1: 人亲可将说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1: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1: 好老，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3: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1: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1: 遵命。

0: 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二我英雄，
2: 实其是不义。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豫剧《花打潮》、豫剧《花腔缘》、豫剧《穆桂英挂帅》，被广大戏迷统称为两花一挂。其他作品有《三上官》《五凤铃》《蝴蝶杯》等，是三十年代马金凤大师的主要演唱剧目，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向俺罗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罗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7: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1: 开锤！
8: 哎呀，

0: 这娃娃好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3: 在下是大奈，
0: 小弟有同。
3: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2: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3: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2: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3: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3: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3: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2: 哼，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3: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0: 这是从何说起？
3: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6: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落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伯母在等着你嘞。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峰，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罗成儿血气张狂，成性只怕他反了我情。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嗓音明亮纯净，精粹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板为其擅长，吸收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唱腔结构严谨，旋律简练朴实，节奏明快舒展，技巧娴熟，其特点刚健豪爽，深入浅出，宽厚而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马金凤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5: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6: 若成儿，学起钢矿老成仙。

0: 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2: 你当初咋？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出上将你那哪一个，不怕脑袋来搬家，偏要人强

0: 我儿回来。
1: 德宗，你又一次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们都知道花腔缘是从对花腔改过来的，花腔缘与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戏剧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许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豫剧马派的花腔缘改编于20世纪80年代，由马金凤大师主演。马金凤大师当年近60岁，基本合于姜桂枝的年龄。他用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与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妈妈她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妻花

0: 便过来
1: 罢了罢了。二郎，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谢英座，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好，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5: 信一封。
4: 的中弟兄，
5: 爱中的兄啊，
4: 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宰西安，成大王差俺都把你赢。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同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那罗椅呢？摆面请白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从乡间全家老少给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哪。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有劳二位英雄了，
4: 请。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4: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3: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
5: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赵宁啊！
5: 哎，
3: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会。好，下班。
5: 您这一下给我闹懵了，怎么的了呢？
3: 我也懵，赵老师
5: 啊，
3: 咱今天这期节目以后咱还有啊？
5: 啊，今天不做了。
3: 不是我不想做
5: 啊，
3: 也不是我消极怠工
5: 啊，
3: 没法做。
5: 什么叫没法做呀？是什么意思啊？
3: 因为我只能用一种轻松的
5: 啊
3: 愉悦的状态去解决我现在的。

0: 尴尬。
1: 啊？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昨天您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以身换隐吗？
1: 什么叫以身换隐呢？
0: 人身的身
1: 啊，人身。哎呀，我让你这一下班不播了，让我给我闹懵了，
0: 又吓得一身冷汗。人参的参，
1: 哎呀，好闹，
0: 用人参然后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1: 啊啊，
0: 跟陈总那边
1: 啊
0: 上了来商量去，好不容易争取来这2000盒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1: 对呀，
0: 昨儿咱
1: 呢，
0: 昨儿咱
1: 啊
0: 不到，反正节目之外，导播跟我讲，好像也就后来延续了半个小时时间。再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抱歉啊，我们先通过电波跟大家道个歉
1: 啊。
0: 后来打电话的朋友全部扑空了。因为没有库存了呀，我们昨天所有后台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导播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道歉
1: 啊，
0: 就是因为没有库存，我们没有办法
1: 理解理解理解，
0: 对
1: 啊，
0: 全是问还有没有货的，那没货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就给大家留了名额，回头寄一空包裹过去吧
1: 啊，
0: 所以这真的
1: 啊，所以你要跑是这个原因，
0: 什么叫我要跑？我跑吧。就是今天这，因为我们没今天这期节目，我没办法有内容
1: 啊啊 啊！
0: 你说我们播了之后，那大家这你说
1: 那也不行啊、
0: 哎！
1: 就算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就直接就得就那个啥退缩出去啊！
0: 不是那怎么
1: 办？然后啊，你这个是你就是这个事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不，洋洋，咱们都得去积极的面对大家。你有什么说什么不就得了吗？
0: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好吧？我们今天没有
1: 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能催眠不？
0: 反正讲故事那个人估计能睡着，听故事肯定问后来呢？
1: 是吧？
0: 对，
1: 因为你心里一直有事儿，是吧？你在说酸枣仁安睡也没有了，那么多的同志怎么交代？是不是这个？
0: 不能满足大家呀！
1: 哎呀，我的天，
0: 没办法跟大家沟通了。
1: 这个事儿呢，哈，我既然能把那个昨天把2000盒带给大家、那么今天我肯定还是有这个办法能够让我直面大家的。啊、咱不至于这样，我看您那儿拿着电话都要走了。
0: 要么说要么说、哎、就是我健康管理世界的阿凡提、老是
1: 提这茬，
0: 老是有主意
1: 啊。
0: 不是您现在咱这还有其他的库存的资源的渠道吗？
1: 有，还有最后300盒，
0: 最后还有300盒、
1: 还有300盒。
0: 不是、这300盒是什么情况？
1: 哎呦天哪！昨天吧，物流那边呢核对订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因为同一地址，然后不同的名字。后来我就让大家去调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有人给我回复说这是有人恶意囤货的一个问题，想要因为低价的问题购进，然后再以原价去卖出去。是这么回事儿，幸好这个消息呢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还算及时，然后我们就跟厂家那边去沟通，把这300盒就全部都追回来了，没有发货，是这么回事儿。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我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情况，这不让您这个一个回家不播了，完就给我给闹懵了。
0: 不懵不懵
1: 啊，这回不懵了啊，
0: 清晰了。
1: 这回我这椅子是不是坐稳当了？你别一会儿腾又来一招。
0: 坐稳了，
1: 是不是？
0: 坐稳了，这椅子待会儿带家去都没事。太棒了！
1: 哎呀，
0: 300盒，那我们今天就以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就再次放给大家。
1: 对。对，
0: 好不好？
1: 对，
0: 来、这个闲言少叙啊，我先把这个政策还按原来一样，对吧？
1: 一样。
0: 好嘞，先把政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赵宁老师这个给到各位的最后300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的库存，古法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一支安睡饮依然是原价199元一盒，如假包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开瓶即饮，方便得很啊、最后300盒手慢无，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抢购啊。哎呀，太棒了，哎呀，这解决我燃眉之急啊，这是。您看刚才我给您看了这个后台，对吧，不单是有催促咱们啊这个赶紧这个贴货源的，当然也有很多热情洋溢的感谢留言，那这样我们选取几条，我跟赵宁老师分享一下
1: 啊。
0: 这位

0: 哎，划过去了，哦，在这儿，老李头爱钓鱼，
1: 哦，
0: 嗯，人家钓鱼的一位老大爷，
1: 啊，
0: 说赵宁老师，我是第一天抢上的，说收到快递呀，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盒子做的高档，上面还有江苏老字号的这些字样，
1: 嗯，
0: 看着就放心踏实。
1: 嗯嗯，
0: 当天晚上睡前他就喝了一支，
1: 嗯，
0: 说开始没抱太大希望，
1: 嗯，
0: 想试试，
1: 啊，
0: 结果那天睡的是真踏实，啊，虽然半夜，啊，起夜醒了一回，
1: 啊，
0: 可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1: 是吧？
0: 第二天起来头一点都不沉，人也太精神了，
1: 嗯，
0: 太感谢赵老师，
1: 哎呀，嗯，真好，我觉得这是伽马起作用了，
0: 嗯，
1: 因为可能这两天吧，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嘛，让大家都比较紧张，这一下子拿到这个安睡饮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喝，而你喝了之后，其实那个伽马就已经为你的身体补充了，
0: 嗯，
1: 安抚和松弛了你的神经，所以确实有不少的同志是当天拿回来以后，然后人家晚上就睡得好的。其实我们听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0: 对，
1: 因为从我嘴里推荐出去的东西被大家认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无上的一种荣誉。
0: 没错
1: 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大家慢慢的受益了之后，
0: 我们很欣慰，
1: 啊，对，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0: 嗯，
1: 还有吗？还有同志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吗？
0: 有，我再读一条啊。
1: 啊，
0: 这位老李头这位朋友，这回回头随便钓鱼去。不用怕自己再打盹了啊，鱼肯定上钩啊。
1: 嗯，
0: 往事随风这位
1: 啊
0: 很有特点啊，说赵宁老师，您推荐这个东西太棒了，我第一天就买了一组啊，每天晚上睡前喝上一支，
1: 嗯，
0: 心里踏实不少。那早上起来做饭呐，买菜呀，收拾屋子啊，
1: 嗯，
0: 一上午忙下来之后啊，
1: 嗯，
0: 跟以前天壤之别，人已经不觉得那么乏了。
1: 嗯
0: 嗯，今天再打电话，
1: 啊，
0: 给我老伴儿也订上十盒，订上一组，
1: 啊啊，
0: 让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啊，好多年啊睡不好觉
1: 啊。
0: 嗯，我们老两口啊就记住您说的话了。
1: 啊，
0: 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好同学啊，你记得太清楚了。嗯。要睡好觉，第二天才精神头足，身体好，嗯，安神加修复，两步走。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往往吧，与以往的过程当中，你在针对这个睡眠问题上的时候，只知道让自己睡着就行。
0: 嗯，
1: 其实睡着的手段也很多呀，你们用的安眠药其实也都是安睡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却忘了睡眠是干什么的。小孩子睡觉是不是长？对吧，长个儿，对吧，哎，你看都知道。那么我们成年人睡眠是为了什么？为了修复白天一天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损伤。
0: 嗯，
1: 只有修复完了，第二天你才会生龙活虎，你才会什么毛病没有。但如果要是修复不好的话，你第二天你会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乏累。所以说真的啊，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绝不是说我睡着了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在睡眠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
0: 对，
1: 这就是刚才大家总结的那一点，就是安睡其实是一种手段，修复才是目的。
0: 嗯，
1: 这个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啊，它确实是我们现在睡眠不好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福音。
0: 嗯，
1: 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呢，经过升级之后，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人家黄老家里边的一些安神助眠的方法，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添加了修复的这个目的，这样就双管齐下。过去的古方啊，我们用六味药材讲究的都是什么道地用药啊，君臣佐使的配伍啊，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踏实下来，能够让我进入到睡眠当中。所以我们在黄老的原方当中把酸枣仁这味君药给留了下来，让它能够把你的心神给收回来呀。
0: 嗯，
1: 我们得让人从一种白天紧张烦躁的这种环境里边得拉回来，得让他能够安静下来。所以酸枣仁仍然在这个方子里作为一个君药的存在。那么百合呢，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我们就用它来改变很多的老人讲，我半夜起来我容易醒，我有点动静我就醒，我口干，我睡不好觉，哎，就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的同志呢是脾胃不和，气血虚，所以他睡觉睡得不踏实，怎么办呢？黄老的方子里边用茯苓和山药去健脾打底，好让我们的气血有来源。
0: 对，
1: 再用莲子，莲子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灵芝又有补气扶正的作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益于我们安睡。

0: 作为一种睡眠的手段放到了整个安睡饮当中作为一个主角。
1: 你瞧瞧
0: 啊，除它之外，我们现代修复的手段在这里也是功劳不小的。
1: 那是，
0: 你看刚才你念的那两位朋友的留言没有，
1: 嗯，
0: 他能在当天用过之后能够有助于自己的睡眠，而且有那么大的改变，
1: 很明显
0: 啊，也是因为我们添加了很多修复的物质。
1: 嗯，
0: 岁数大的同志常年的亏空，
1: 对，
0: 其实身体自我分泌包括伽马这种物质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同志你发现他能睡着，但睡眠的时间也很短？
1: 嗯，
0: 有的可能长一点的四五个小时，有的可能就能睡两三个点，这就是因为伽马分泌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想修复你受损的地方，我们就得额外的把伽马这种物质添加进来。除了伽马修复的作用之外，我们还得放三重活性肽，
1: 嗯，
0: 还有 B 族维生素也你也得放啊。
1: 对，
0: 你不放这个谁给你去修复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共同去努力，最后才能实现古方安睡加上现代修复的完美的融合。
1: 没错啊，嗯，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这款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最后300盒的库存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古方安神帮您把觉睡稳，现代修复组趁您夜间的时候帮您修复神经，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订购，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
0: 嗯，就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可不是吗，
0: 啊，人家的东西49块钱一盒给你，
1: 嗯，
0: 然后解决你现在睡眠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要比你吃的安定片啊什么佐比克隆啊，那要首先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强的多得多
0: 啊。对，嗯，而且第二个哈，就是睡眠不好的同志他真的耗心血是比较重的。
1: 对，
0: 你发现总有睡觉不好的人吧，他老得快。为什么耗心血？
1: 哎，是
0: 啊，而且不只是睡眠不好的同志，我要提醒的有一类同志也要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们。心脏不好的啊，
1: 哦，
0: 心脏和睡眠它俩是划等号的。
1: 嗯，
0: 有的人呢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心慌，他没有劲儿。
1: 嗯，
0: 走几步路就喘，他就乏累的了不得。
1: 对对对对，
0: 我见过有一些跟我们形容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胸口啊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0: 甚至有的是已经被临床医院已经确诊是有明确的心脏的相关问题。
1: 嗯，
0: 你是冠心病也好，你是房颤也好，你是早搏也好，你是心律失常也好，或者是被诊断为冠心病和下过支架的同志，
1: 嗯，
0: 甚至是得过心梗的同志，你发现没有，就是您到医院了以后，医生都会交代您一句，
1: 嗯，
0: 说回去要好好休息，
1: 嗯，
0: 啊，要注意休息。
1: 对，
0: 可是这个休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想要的休息是什么？是我们坐在家里不动就叫休息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0: 人的休息都是在睡眠当中去完成的，
1: 没错。
0: 可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同志心脏不好他睡不好啊，我们说耗心血的过程嘛。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就以为是，哎呀我这个心脏不好我才会拖累是那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跟你讲恰恰相反，你长期的睡眠不好，它在消耗你的心血，耗损你的阳气，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弱。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同志，我要提醒您，就是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需要去关注一下它，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睡个高质量的觉。
1: 嗯，
0: 因为它里面不只是有这个管失眠的问题的，它有三重活性肽呀。这些物质对中老年人来讲，身体的储存量已经不是很丰富了，
1: 对，
0: 有的甚至还出现了亏空和缺失。
1: 嗯，
0: 我们要用这些活性肽的元素帮我们在晚间那四个小时完成我们血管的修复，完成我们血液神经的修复，完成我们心肌细胞代谢的修复，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和身体无力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慢慢的等你的修复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体亏空的地方越来越少，你人才能真正的才会有点精神头的。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啊，说的太明晰太透彻了。而且来说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睡眠呢，啊，一旦睡好了那大好事，
0: 嗯，
1: 天大的好事。
0: 嗯，
1: 睡踏实了人舒服了，
0: 嗯，
1: 心里也就踏实了。
0: 嗯
1: 刚才赵宁老师也着重提到了，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

0: 婚，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订购吧。
1: 刚才我说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哈，下面我说一个就是跟神经功能有关系的同志。
0: 你说
1: 啊，比如说这个人哈容易焦虑，心情抑郁的同志，包括记忆力下降的同志，我觉得哈都应该从你睡个好觉开始入手。
0: 对，
1: 我们见过太多的同志基本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有那种就是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的。
0: 是，
1: 还有我见过最多的就是买菜忘带钱，然后这个人整个啊，我听他的家属们去形容，就是最近几年这个人的脾气火气越来越大，人就很焦虑很紧张，什么事情都是哈，就是有一点事儿放在心里边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也坐不是，站也站不是，躺也躺不是，就是这种特别紧张的这个同志。其实这样的同志你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的话，我觉得要从你睡眠质量开始。因为科学当中显示长期失眠其实正在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大脑给熬枯竭，
0: 在吞噬你。
1: 是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我们大脑当中有清理不掉的这些垃圾永远都堆在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里面，所以你发现我们的脑袋总是发沉的，我们的记性总也不好，然后总是说话词不达意的，想词儿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这就是我们脑袋里堆了太多的垃圾了，而这些垃圾就跟那个破烂似的都堆在里边，它会扰乱我们整个神经递质的传递，特别容易形成健忘焦虑，甚至是脑萎缩和老年痴呆。
0: 所以该清理了呀，
1: 要清理，要清理这些东西，得让我们大脑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在安睡饮里边用什么东西去让大脑安静呢？就是伽马。
0: 伽马，
1: 哎，伽马这种物质它能让我们的大脑舒缓下来，这个有点啥呢，就像我们放一个很舒缓的音乐，啊，大脑听着它感受高山流水的那种环境，哎，一点一点的就慢下来了。所以伽马就像是刹车片一样，能够把你紧张的情绪和焦虑的态度让它冷静下来。然后 B 族维生素它就负责把我们紊乱的神经节律给你重新的理顺，这样在夜晚的时候，尤其是23点到3点你休息好了代谢好了，白天你发现你头清目明，情绪也是非常稳当的。
2: 这年龄啊给咱们讲的非常细致啊。咱们中医讲呢，你看这个心藏神，肝藏魂，这个晚上呢你觉睡不好的话，它就是神不安了，魂不宁了，神安了以后呢，人的睡眠呢也能睡实了，也能睡好了，你五脏呢它也能慢慢的得到了修复啊，修养了，你看逐渐逐渐它就好了。
1: 对，所以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样子哈，就是凡是晚上睡不着觉的这个同志，或者是你真的也有这个情绪上的、神经上的和心脏上的各种问题的，我们觉得要调养的时候，还是要从睡觉、睡好一个觉开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第三类人群，其实也要关注到一下的，这个人群这个范畴比较大，就是浑身都是慢性疾病的同志。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所谓的慢性疾病，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它的全称叫做慢性消耗性疾病，它是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身体的，如果你的身体不能把消耗的亏空给补上的话，那么它的缺口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的病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就是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嘛。我们有好多的都是啊，一年到头不少吃药，然后身体还越来越虚，这边三高控制不了，完那边降糖药还一把一把吃，这边到了换季的时候还容易感冒，完那边还这疼那疼动弹不了。其实这个情况啊跟睡眠有一定的关系。或许有人说，哎呀我睡觉可好了，但是你的慢性疾病久治而不愈，证明你在23点到3点这段时间你的身体并没有帮你去修复啊，你的免疫系统也是需要修复的，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足够的去修复身体的亏空的话，你消耗性的疾病再加上亏空无法去弥补，那你身体亏虚的面儿就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的慢性疾病就是一个怪圈，怎么治都治不好，晚年的时候可能一身的毛病，一说五脏六腑哪都有毛病，

0: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十年之前，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病，也没有那么重的病，为什么这十年之间变得这么多？是你没吃药吗？不是，而是身体亏虚的越来越厉害。
1: 对，
0: 而这个就跟我们睡眠当中的修复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1: 直接的连带关系
0: 啊。所以你要真是这样的同志哈，你不妨让自己睡一个高质量的觉，就从49块钱的活动开始，你去感受一下睡好觉的这个魅力。
1: 嗯，
0: 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慢慢的精神就足了呀。
1: 嗯，
0: 包括自己的换季也不容易生病啦。
1: 对，
0: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都改变回来了。
1: 嗯。所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心脏不好的，包括脑血管有问题了，免疫力低下的这三类朋友，更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酸枣仁安睡饮带回家。一支安睡饮，最后300盒，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库存所剩不多，最后机会，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0: 人呢，一个是吃饭很重要，一个是睡眠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就是我们长寿的根本。原来我不太理解这个话，后来可能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吧，然后就越来越能够证实这句话的这个意义。你想人啊，白天主动，白天又干活又劳累，晚上全靠这个觉把身体给养回来呢。
1: 对
0: 啊，可是我们很多的老人呢，觉得失眠根本就不算是病。其实睡不着它只是一个开始，你睡后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这才是症结的问题。
1: 没错
0: 啊，那要真要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它就奔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置的。
1: 嗯，
0: 它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我们随便拿几味药去配的，这个不是我的方子。
1: 对，
0: 人家这个方子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流传下来的，叫皇室安神古方。
1: 嗯，老皇帝祖传的，
0: 对，
1: 屡次三番介绍，
0: 对对对，传到那个黄晨俊先生这里头已经是第四代的传人了。
1: 嗯，
0: 我也是头几年的时候我没给大家讲嘛，我说我在是一个睡眠研讨会上吧，我认识的黄先生，其实我俩聊的还是挺投机的。尤其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现代人失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黄先生也是一致的认同，就现代人的失眠不能光去安神，还得兼顾睡眠的意义，也就是修复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到后来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时候，黄先生都把这个古方交给那个啥了，进行研究了。就是那一次我参与到其中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可能对现代营养学吧，了解的还算是比较丰富一点嘛。
1: 嗯，
0: 就把营养学的概念也给它运用的进去，然后才有了今天的这款产品。所以大家哈，当你拿到的时候啊，有几个让你应该会非常放心的一种标识，就你看包装。第一个上面清清楚楚的会给你写到这个是有高科技在这个里头嘛。第二个是江苏老字号有品质的把关。
1: 没错。
0: 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喝你就喝个放心。
1: 有保险公司兜底呢。
0: 对，让你用你就用个放心，
1: 没错，
0: 因为你是品质也好，质量也好，作用也好，人家都是给你有保护的，所以你就放心喝。对于我们来讲，你只要每天打开这个盖子，然后每天喝一瓶就完事儿，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方子和现代应用的方法就可以了，你别的都不用操心。至于你说我要吃饭有没有忌口，有没有事，你该吃啥你吃啥，按照你的习惯来就行。
1: 这回睡好了，吃的还香了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用应用的。
1: 没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研发的酸枣仁安睡饮，最后300盒，百年非遗古方，现代科技加持，先安睡后修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异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

0: 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酸枣仁安睡饮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只有300盒，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每盒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目前库存下降的非常快，一旦清空活动立即结束，一支安睡饮，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时间抢购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
4: 你好，
3: 是张明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
3: 哎，张老师啊，
4: 哎，
3: 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4: 嗯，
3: 我前天就抢上了
4: 啊、哦，好呀，
3: 已经吧就送到我手上了。然后吧，我今天听说你们就追回来点儿、还能按照活动的政策给我们、我就想吧，再订一组。
4: 但是你的名额不都已经用完了吗？你是想用你家属的这个信息吗？
3: 对呀、
4: 我
3: 用上了。昨天晚上吧，睡觉前吧，我就喝了一支。您别说啊，这东西安神的效果真快。我老伴儿告诉我，不到20分钟我就睡着了。哎，张老师。就我的吧，失眠的都5-6年了
4: 啊。
3: 以前吧，躺在床上吧，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你知道吗？到1-2点的都睡不着。而且吧，我现在吧，血压也高。高压吧160，低压吧100左右。血脂也高
4: 啊。
3: 对，颈动脉嘛还有斑块
4: 啊。
3: 大夫说我吧，这血管弹性差
4: 啊，
3: 不光滑，就是吧，就是长期睡眠，就是睡眠不好
4: 啊，
3: 熬的
4: 啊。
3: 妈，我吧，哎，也吃过这个左推克隆啊，什么艾司唑仑啊，刚开始吧，反正也能顶一阵儿。后来吧，反正越吃越管用，药这个剂量吧，你妈越压越大。胆固醇指标吧，我还偏高了。
4: 那不行啊，你光靠安眠药是不行的。最主要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够自主的恢复，而不是靠这些药物去完成强制关机的这个作用。这种依赖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2: 对，
4: 而且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你晚间咱都且不说你修复不修复，至少你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还得靠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去工作，那怎么睡呀？
2: 没错，
4: 你没有办法去修复啊，整个人还都在加班的过程当中，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休眠的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3: 昨天吧，我喝完了这个安睡饮吧，哎，10点多就躺下了。然后我记得吧，我前脚还想，我说今天我们几点能睡着呢？结果后脚睡着了。而且吧，这一觉吧就睡到了今天早上起来5点多钟，哎，能睡6小时了。中间嘛，完就醒一回，翻个身，反正就睡着了。关键是吧，这醒来吧，就感觉特别解乏，眼皮吧也不肿，都不肿，你知道不？
4: 睡眠的意义本身就是在修复我们白天受到的损伤。如果你要是觉得第二天睡完了以后这个都不解乏，连床都不爱起，身体都酸乏，那证明你这4个小时晚间修复的时候根本就没修复，还在不断的耗损。这么耗损下去，你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你现在吃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让你能够睡得安稳了，证明第一个它安神的作用它确实是达到了。现在人家老黄家人这个流传了150年呢，是我们江苏

0: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有江苏省老字号的这个称号啊。
1: 我吧是体会到变化了。
0: 嗯，
1: 哎，张老师，那你赶紧吧，您今天你把那把这组的给我登记上呗。完、嗯，我这是吧，我老伴儿的名。
0: 嗯。啊，用老伴儿的也可以。
1: 对，
0: 那你就那啥、到导播那里直接去登记吧。啊，
1: 嗯，那好，到张老师，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长期失眠不是小事，对心脑血管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讲究的是先安后修，古方六味药材让您现代修复组趁您睡着之后修神经修血管修免疫，原价199，现在只需49，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赵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我要订一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千万给我订上啊！
0: 哎呀，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哈，大家都非常紧张，因为一共就那么点儿，你再错过的话，你要再想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也得199块钱，那就是200块钱呢。你这相差多少倍呀？大家算的都比我清楚啊！回头您去登记的时候，你就跟他把这个信息留好就行了。啊，您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3: 我用
0: 啊，您自己用啊，也失眠呐、
3: 啊？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被这个失眠折磨7-8年了。
0: 嗯，
3: 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
0: 嗯，
3: 都是刚开始吃还行，能顶一阵儿，
0: 嗯，
3: 后来吧就越吃越不管用了，换什么药都不行。
0: 嗯，
3: 上个月去神经内科复查呀，大夫说我这个脑血流图显示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是不是？
3: 哎、嗯，然后脑白质还有轻度的那个脱髓鞘的改变
0: 啊，
3: 再这样下去就要老年痴呆了。
0: 你看没，
3: 大夫就反复交代把睡眠调好，要不将来没法逆转。
0: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责任心的大夫。你那脱髓鞘一改变，脑白质一改变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就像那天我讲到的那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脑子里吧，已经都排不出去了，它堆在那里头占地方啊，所以它影响了神经递质的传导。你时间长了的话，轻的会让你感觉到记忆力下降，你再重一点的话，引起你情绪的不稳当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诊断的结果恰好就说明了你的的确确是在晚间睡眠的情况下，我不管你睡没睡着，但至少你脑袋里头的这些垃圾没有被代谢，那就说明23点到凌晨3点这段修复的时间你没修复完整，垃圾还在，没有代谢掉，所以它越堆越多，就导致了脱髓鞘的改变了。
3: 嗯嗯，哎，我现在记忆啊就特别差，
0: 是吧？
3: 放下东西吧就忘，
0: 嗯，
3: 话到嘴边，哎，想不起来说啥
0: 了、嗯，
3: 买菜都能忘，给人钱，您说、
0: 嗯，
3: 不瞒您说哈、啊，我就看我家那老头子哈、啊
0: 嗯，
3: 他躺下就睡、
0: 啊，
3: 就等我做饭这会儿功夫，他都能在沙发上睡一觉、
0: 啊啊啊。
3: 我看他没心没肺那样，我心里这个气呀、啊，我
0: 你看他睡觉你就生气是吧？
3: 啊啊啊！他俩现在天天吵，这、
0: 啊、
3: 家里现在弄得鸡飞狗跳的，
0: 嗯、啊。哎呀，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您、啊、就是因为失眠吧、
3: 嗯、
0: 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你也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修复啊。你如果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这种状态的话，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你知道不？这种情况在中医里也叫肝气郁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安睡的方子里加上伽马呀？因为现在受到神经递质传导障碍的这个同志们很多呀，有好多的同志都是因为失眠慢慢的情绪控制不了了，但是伽马可以安抚你的情绪，能够让我们亢奋的神经能够松弛下来，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就会得到一些小分子肽和伽马的修复之后，它慢慢就好起来了。我就说哈，这一回大家拿着49块钱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说我只买到了一个安眠药，安眠药这个东西全都是，但为什么要选择老黄家的这个？因为它不只是有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它还有很多的修复的原料在这个里面。
2: 嗯，
0: 我们就单纯的你就买一个伽马或者买 B 族维生素，请问大家得花多少钱？
2: 对，
0: 你说是不是？嗯、你还得买一些小分子肽，像什么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你买这些东西还得花多少钱？
2: 是，
0: 但是人家在49块钱里把所有的原料都给你供给足了，而且还按科学配比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你想想，这又省了多少钱？
2: 嗯，
0: 要不为啥原来陈总说啥也不给我们降价？人家用伽马这个技术不花钱啊，人家往里边给你添 B 族维生素不花钱呢、啊。 所以这49块钱人家真是赔本儿，在赚人家的品质啊，这个真是啊，既然人家都做出了这个让步了，咱们就好好用。用好了以后回头跟人家说声谢谢，
3: 对对对，
0: 给人广而宣传，人家也没白赔，对吧？
3: 对对对。哎，宋林老师，您赶紧帮我把那安水引定上吧，这次我好好调理调理。
0: 没问题啊，回头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回去就用，用完了以后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们汇报啊，再见。
3: 好嘞好嘞。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购成功。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千万别错过，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抢购。
4: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晚上睡趴时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5: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赵腾老师吧？我想订那个20盒安睡饮。
0: 哎，20盒。您这得两个名额呀，你这都给谁用啊？
6: 是那什么？是我自己留10盒，完事儿再给我爸爸预备10盒。
0: 哦，
6: 前天吧，我就给他订10盒了，昨天晚上就开始用上了。
0: 那不是？那你都给你爸都订完了，那怎么又开始订了呢？你这整的有点多呀，你啥情况啊？
6: 是这样的，我爸爸今年70了，失眠呢得有20-30年了。就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吧，他晚上就睡不好觉。他以前吧是开那个半截子跑运输的，我妈压车，常年跑夜路，完俩人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就是晚上工作是不是？都是晚上开大车。哎呀，我理解了，
6: 理解了。对、结果呢，就是我妈5年前吧就脑溢血了。
0: 哎呦，
6: 现在呢就剩我爸爸跟我们住。
0: 啊，
6: 完我晚上起来上厕所吧，总能看见他那屋灯还亮着呢。
0: 啊，
6: 睡不着，在那坐着抽烟。有时候啊就是干瞪眼到天亮啊，就白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没精神，坐沙发上都能睡着。但就算就是白天能眯一会儿呢，那也根本管不过来呀。
0: 白天眯一会儿也不是在修复的过程。因为人体的修复是有时间段的。
2: 对。
0: 就是23点到凌晨3点。所以老祖宗那个时候告诉我们，那个午夜子时之前要睡觉，对不对？
2: 叫子午觉吗？
0: 哎，为什么子时之前让你去睡觉？因为你要修复，它就在子时的这个时。然后，
2: 对，
0: 23点到凌晨3点，就在这个时间去才能够修复。
2: 是，
0: 而你父母哈，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养家我能够理解。但是无论是谁，就是我情感上我理解你，但是身体的规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你们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所以导致我们身体堆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身体素质就肯定不会好到哪去。这个呢我不太赞成，我们还是要恢复正常的节律，不是说岁数大了我这时候调来不及了，不是的，就是但凡是能调出来一点，我们身体就舒服一点。而人体的修复只要有原材料它就会工作，这个是我不管你原来黑白颠倒有多长时间，但人的生命的规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给你父亲去吃一点儿都不晚，你给他去吃，他慢慢的会调整过来的啊，就是晚年生活呀，咱能松快点儿就行，身体好点儿，想吃啥吃啥，想上哪去就上哪去，不至于拖累自己，我觉得就很好，你知道不？
6: 是，可不是嘛、啊？我妈就是当年没扛住嘛，完我爸现在吧，高血压、冠心病也都有了。
0: 哎呀，
6: 去年呢还查出来这个前列腺增生，一晚上啊得起来4-5趟，根本睡不成个整觉。完医生说他呢，这是血压吧，老是控制跑，跟那个睡眠吧有直接关系。如果夜里边就是能睡踏实了呢，那比吃多少降压药都管用
0: 啊。这个话是对的。
6: 对呀、完我听咱那个安睡饮呢，不单是能让人睡得深，睡得稳吧， 还能那个夜里边呢修血管。

0: 我就给他定了试试，结果昨天刚一用啊，用完也就是十几分钟吧，他就开始找床要睡觉，这一觉啊睡得可踏实了，而且这个跟安眠药不一样啊，今天我看他精神头那也可足了，
1: 那对呗。
0: 你现在就已经能够验证了睡好觉对老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把您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我相信睡好觉对血压血糖一定会有帮助。
2: 是是，
1: 好吧，
0: 我看这起效这么快吧，完了还趁现在这么便宜，才49一盒吧，我合计再定点，完我也跟着用一用。
1: 可以可以可以的，哎，
0: 行，那赵丹老师，那我现在就去跟那个导播登记去了，麻烦你了。
1: 对对对对，把您的信息留下，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订购成功，我们这300盒的最后的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研配方承保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今天只需49元，10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赶紧拨打热线
3: 400-9009-1779，400-9009-1779，400-9009-1779。
4: 一支安睡饮，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哎，赵楠老师，
3: 哎，你好，
5: 哎，赵楠老师你好，那个你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我想给我爸妈用，我想订那个2组20盒的。
3: 哦，给他们用，他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5: 主要吧是那个我妈，她那个失眠特别严重，你看我哈，今年是42了，就是我记得我是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她就开始睡不好觉了，这一晃20来年了。 关键吧，他现在怎么的？白天就总说那个脑袋胀疼，记性还特别差，他经常忘事儿。我带他吧，去也检查过，大夫说他那个脑萎缩比那个同龄人要明显，然后还有那个多发那个就是腔隙性脑梗，就是必须让他控制好什么血压呀、血脂啊，然后最重要是让他保证好充足的睡眠。
3: 然后我爸吧，就是因为我妈这样也跟着睡不好，就这俩人哈，天天都没精神。我爸就是还有那个糖尿病嘛，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着急我，就是觉得这样下去，你说这俩人身体不都得垮了吗？那肯定是啊，因为你要晚上睡不着觉，咱且不说别的，什么头昏脑胀的，你身体无法修复，你亏空的就越来越大呀。而且你父母这都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啊，你消耗的越快，你的身体垮的不就越快吗？ 所以睡眠在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去修复。我们这回给大家拿来的就是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一个是人家黄老人家家里头100多年的传承，人家家传渊源，对，所以人家在对抗失眠这个问题上，再加上现在又把什么伽马呀、小分子活性肽的这些东西啊都加入进去，让它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神经调整的这个曲线。
5: 我觉得这回大家是捡着了，
3: 没错。所以你说从哪一面开始，在十九块钱都值啊！你对，我觉得没问题啊，去尝试一下。
5: 哎，行，我同事这不是也买了吗？然后说是那个左耳睡得可好了，说他爸。然后吧，你说就是也就咕噜20分钟就睡着了，给我同事吓得哈，就是半夜起来好几次。然后就是，哎呀，太怕啥呀，就怕看那个老头喘气儿没呀。然后后来我打听，不就才知道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了吗？嗯，酸枣仁安睡饮，那赵林老师，那您那个赶快帮我订上吧啊！就是那个一共我就要20盒，你别一会儿没我的了啊！
2: 嗯，没问题的，回头把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就行啊。
5: 哎，好好，谢谢赵林老师，
2: 好嘞，再见。
5: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我
0: 顺饮，刚才张宁老师也介绍过了啊，古法安神，而且来说是百年的传承啊，古法安神让您睡得稳，能够养您的全身啊，原价199元一盒，活动福利价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机不可失，事不再来，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趴时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

0: 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3: 哎，张宁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哎，您抓紧帮我订上这一组十盒的，我是最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您什么情况？您可以慢慢说说。
3: 哎，张宁老师，就是我吧，今年才38岁，可是最近这失眠吧，折磨了我好几年了。
2: 38就睡不着觉了？得你多少年的病史了？
3: 我少说得有5-6年了。我是在前几年的大感冒那会儿，然后做买卖赔了不少钱。
2: 啊，
3: 当时做啥生意都费劲儿，根本就是翻不了身。
2: 啊，
3: 时间一长，这欠的债是越来越多。
2: 哦，
3: 后来这天天就接这个退账的电话，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这房子卖了。
2: 嗯，
3: 这事儿还不敢跟我爸妈说。
2: 嗯，
3: 那时候我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躺都躺不住，一躺下这脑子里就是乱想。
2: 嗯，
3: 只有在这困得实在是不行的时候，才敢这么眯上一会儿。
2: 嗯，
3: 我到现在吧，就是一直还有这个毛病，入睡困难，睡不踏实。
2: 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3: 更可怕的哈，就是，
2: 嗯，
3: 我感觉我最近还经常有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一着急吧，这个心脏就像是被人攥着似的。
2: 啊，对。这个就是失眠引发的心脏的一些这个问题。
4: 嗯，
2: 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是是是，我也去这医院检查过了。
2: 嗯，
3: 查了这个心电图，然后显示这个窦性心律不齐。
2: 嗯，
3: 什么 CT 段的轻度改变。
2: 哦，
3: 然后大夫说我
2: 都查出来
3: 了，大夫说吧，就是跟我这个
2: 嗯
3: 长期睡眠不足有这个直接关系。嗯，
2: 对，有关系。
3: 对，然后有时候吧还睡不好觉，白天这个太阳穴就砰砰的跳，
2: 嗯，
3: 头皮都发紧，
2: 嗯，
3: 一上来这个感觉我就是特别害怕，总感觉下一秒就要出什么大事儿了。
2: 嗯，
3: 因为你像我有些这同学吧就有过这种情况，我才38呀，我家里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2: 嗯，
3: 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2: 哎呀，现在年轻化的趋势比比皆是哈，这个不用我们去解释，但是您现在的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心肌能力是受损的。
4: 对，
2: 另外一个你有心肌缺血的这个事儿，心肌细胞其实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得晚上，这是人体的规律。
4: 嗯，
2: 那么你现在长期的失眠，不管什么原因啊，只要是失眠，那么肯定是耗损我们的心血的。
4: 对，
2: 你这块又修复不上，所以呢肯定问题是要继续严重下去的啊。
4: 嗯，
2: 那你既然选择了酸角仁安睡饮，那你这回订购成功的话回去你就用呗。
3: 嗯，你像我吧，
2: 哎，
3: 过去也吃了不少这个药，褪黑素啊，骨维素啊，还有那个中医的针灸
2: 啊，
3: 都用过了，但是都解决不了。
2: 啊，
3: 真的就太折磨人了，
2: 就持续的时间不长，
3: 快快
2: 是不是啊？
3: 是啊。
2: 嗯，
3: 你像这大夫也说了，让我说，嗯，说是让我必须先把这个睡眠给调好。
2: 对，
3: 说睡好了才是能治这个根本。
2: 对，中医治病一定是有先有后的。
4: 嗯，
2: 我们要先把重要的问题症结点给打开这个怪圈。您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的失眠，那么失眠的事实是存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代人的方式，黄老讲了，安神加修复要双管齐下。
4: 他
2: 可以帮你去修神经，他可以帮你去修血管。这就是我们在安睡饮里边加上了伽马、B 族维生素和三重活性肽的元素。可能这个吧需要一点时间。你要想睡着的话哈，我觉得可能有个一周左右就行。
4: 嗯，
2: 你没听好多同志当天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吗？对吧？但这个我不作为一个推荐，因为什么呢？这是个个例，不是所有的人。但是60%以上，基本上在一周左右，你都会有明显的改变了。啊，你就回去去吃，咱别说一周我睡着觉，我就让你半个月睡着觉，你是不是也很踏实？对不对？
3: 是啊，是啊，
2: 你就放心去用啊。
3: 好好好，那谢谢张宁老师。
2: 嗯，没事，
3: 那我不多麻烦您了，您快给我转到导播那儿去。哎，我现在就给他登记上
2: 啊。没问题啊。好了，
3: 好好好，
2: 也祝您早日健康起来啊。信息留下。
3: 好好好，
2: 再见。
3: 谢谢您。
4: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但是各位，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导播老师多少？各位最后几十个赶紧吧啊，抓紧时间拨打啊！节目组的热线是
1: 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4: 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宁老师啊，
2: 嗯，是我，
5: 哎，
2: 你好，
5: 我终于打进来了，
2: 是吧？
5: 张宁老师啊，快帮我订上那个酸枣仁安睡，我要20盒
2: 啊，20盒啊！现在场外我不知道有没有，
5: 嗯，
2: 你那啥，一会儿去登记的时候，他有多少你就留多少，好不好？
5: 啊，行，啊，
2: 哎，
5: 我这两年吧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2: 啊，
5: 最近听您讲那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啊，
5: 这都融合了多少代人的智慧才做成的宝贝
2: 啊，哎，
5: 呀，
2: 那可真是传承下来的老宝贝了，100来年了，
5: 啊，你看又是非遗又是老字号
2: 啊，
5: 关键您吧还把价格压这么低，才49块钱一盒啊，我可太想要了。
2: 您是啥情况？我想听听你也是失眠的问题吗？多少年了？
5: 啊，我现在吧失眠也小10多年了，
2: 哎呦，
5: 啊，尤其是这几年更年期
2: 啊，
5: 晚上啊燥热盗汗，
2: 啊，
5: 心烦意乱
2: 啊，
5: 睡着了总做梦啊，一会儿一醒白天浑身还疼，
2: 啊，嗯，
5: 啊，再有那个骨质疏松
2: 啊，爱醒的，嗯，
5: 啊，完再还有那个我去年查的骨密度吧，大夫说我骨质疏松已经到了总度了，
2: 嗯，
5: 让我必须补钙啊，补维生素 D，
2: 嗯，
5: 还要保证那个深度的睡眠，
2: 对呀，
5: 说骨头修复全靠深睡眠，
2: 对呀，
5: 啊，可我根本睡不沉，骨头越来越差，完，
2: 啊，
5: 腰也疼，
2: 哦，
5: 腿也跟着疼，
2: 怪不得
5: 爬个楼梯都费劲，
2: 嗯，
5: 啊，这回这个安睡饮呢终于让我有盼头了，
2: 嗯，您说这个是对的。现在你已经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在深度睡眠当中用原料去促进我们的骨质和我们软骨系统的修复，
1: 嗯，
2: 那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人体的规律就是23点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
1: 嗯，
2: 用于我们人体整个的修复，这个修复不只是骨关节的修复，
1: 嗯，
2: 等等都是需要这个时间段去完整的，
1: 没错，
2: 所以深度睡眠对我们太重要了。在老方子里边安睡的这个事儿，您不用去这个再去想我还得配合什么东西，啥也不用配合，用这个方子你就能睡得着，而且你说那我深度睡眠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亏损我现在能不能利用得上？能，因为你深度睡眠的时候你不补钙了吗？你不补维生素 D 了吗？我建议你像那个什么氨基葡萄糖也得要，软骨素你也需要补，因为它会让你的软骨和骨骼都同时的得到修复，有这些原料再加上胶原蛋白肽，这回你就放心去用吧，你自己观察效果。
5: 啊，行，张宁老师，
2: 嗯，
5: 那我不多说了，
2: 嗯，
5: 我这就去跟导播登记。
2: 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5: 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再次提醒大家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199元现在每盒只要49元，各位珍惜机会把握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再次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909-1779 400-909-1779400-909-1779，库存不多，碰碰运气吧，最后的机会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在手中。再次感谢赵宁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任老的中肯点评，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3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 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

0: 学科技园技术支持，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7: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6: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

0: 枪丸几支，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
4: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赵宁啊。
4: 哎，
2: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会。好，下班。
4: 您这一下给我闹懵了，怎么的了呢？
2: 我也懵，赵老师
4: 啊，
2: 咱今天这期节目以后咱还有啊？
4: 啊，今天不做了？
2: 不是我
4: 不
2: 想做
4: 啊，
2: 也不是我消极怠工
4: 啊，
2: 没法做。
4: 什么叫没法做呀？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我只能用一种轻松的
4: 啊
2: 愉悦的状态去解决我现在的尴尬
4: 啊。
2: 因为什么呢？
4: 啊，
2: 昨天您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以身换饮吗？
4: 什么叫以身换饮呢？
2: 人身的身
4: 啊，人身。哎呀，我让你这一下班不播了，让我给我闹懵了，
2: 又吓得一身冷汗。人身的身。
4: 哎呀，好，闹
2: 用人身，然后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4: 啊啊，
2: 跟陈总那边
4: 啊
2: 商量来商量去，好不容易争取来这2000盒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4: 对呀，
2: 昨儿咱
4: 怎么的呢？
2: 昨儿咱
4: 啊，
2: 不到，反正节目之外，导播跟我讲，好像也就后来延续了半个小时时间。再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抱歉啊，我们先通过电波跟大家道个歉。
4: 啊，
2: 后来打电话的朋友全部扑空了，因为没有库存了呀。我们昨天所有后台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导播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道歉。
4: 啊，
2: 就是因为没有库存，我们没有办法
4: 去。理解。
2: 对。
4: 啊。
2: 全是问还有没有货的，那没货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是给大家留了名额，回头寄一空包裹过去吧。所以这真的
4: 啊，所以你要跑是这个原因。
2: 什么叫我要跑？我跑吧，就是今天这，因为我们没今天这期节目，我没办法有内容
4: 啊。
2: 你说我们播了之后，那大家这你说
4: 那也不行啊。就算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就直接就得就那个啥退缩出去啊。
2: 不是，那怎么办？
4: 然后啊，你这个是你就是这个事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不，洋洋，咱们都得去积极的面对大家，你有什么说什么不就得了吗？
2: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好吧，我们
4: 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能催眠不？
2: 反正讲故事那个人估计能睡着，听故事肯定问。后来呢？
4: 是吧？
2: 对，
4: 因为你心里一直有事儿，是吧？你在说酸枣仁安睡也没有了，那么多的同志怎么交代？是不是这个？
2: 不能满足大家呀！
4: 哎呀，我的天，
2: 没办法跟大家沟通了。
4: 这个事儿呢，哈，我既然能把那个昨天把2000盒带给大家，那么今天我肯定还是有这个办法能够让我直面大家的。啊，咱不至于这样。我看您那儿拿着电话都要走了。
2: 要么说，哎，就是我健康管理师界的阿凡提，
4: 啊，
2: 老是
4: 提这茬，
2: 老是有主意
4: 啊。
2: 不是您现在咱这还有其他的库存的资源渠道吗？
4: 有，还有最后300盒，
2: 最后还有300盒，
4: 还有300盒。
2: 不是，这300盒是什么情况？
4: 哎呦天哪！昨天吧，物流那边呢核对订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因为同一地址，然后不同的名字。后来我就让大家去调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有人给我回复说这是有人恶意囤货的一个问题，想要因为低价的问题购进，然后再以原价去卖出去。是这么回事儿，幸好这个消息呢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还算及时，然后我们就跟厂家那边去沟通，把这300盒就全部都追回来了，没有发货。 是这么回事儿，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我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情况，这不让您这个一个回家不播了，完就给我给闹懵了。
2: 不懵不懵
4: 啊，这回不懵了啊，
2: 清晰了。
4: 这回我这椅子是不是坐稳当了？你别一会儿腾又来一招。
2: 就是坐稳了，
4: 坐稳了，是不是？
2: 坐稳了，这椅子待会儿带家去都没事。太棒了！
4: 哎呀，
2: 三百克，那我们今天就以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就再次放给大家。
4: 对，
2: 好不好？
4: 对。
2: 来、这个闲言少叙啊，我先把这个政策还按原来一样，对吧？
4: 啊、一样。
2: 好嘞，先把政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赵宁老师这个给到各位的最后三百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的库存，古法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一支安睡饮依然是原价199元一盒，如假包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开瓶即饮，方便的很啊、最后三百盒手慢无，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抢购啊。哎呀，太棒了，哎呀，这解决我燃眉之急啊，这是。您看刚才我给您看了这个后台，对吧，不单是有催促咱们啊这个赶紧这个贴货源的，当然也有很多热情洋溢的感谢留言。那这样我们选取几条，我跟赵宁老师分享一下。这位，哎，滑过去了，哦，在这儿，老李头爱钓鱼。人家钓鱼的一位老大爷。说赵宁老师，我是第一天抢上的，说收到快递呀、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盒子做的高档，上面还有江苏老字号的这些字样。看着就放心踏实。当天晚上睡前他就喝了一支。说开始没抱太大希望。想试试。结果那天睡的是真踏实。虽然半夜起夜醒了一回。可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4: 是吧，
2: 第二天起来头一点都不沉，人也太精神了。太感谢赵老师。
4: 哎呀、真好。我觉得这是伽马起作用了。为了修复白天一天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损伤。只有修复完了第二天你才会生龙活虎，你才会什么毛病没有。但如果要是修复不好的话，你第二天你会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乏累。所以说真的啊，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绝不是说我睡着了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在睡眠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
2: 对，
4: 这就是刚才大家总结的那一点，就是安睡其实是一种手段。过去的古方啊，我们用六味药材讲究的都是什么道地用药啊，君臣佐使的配伍啊，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踏实下来，能够让我进入到睡眠当中。所以我们在黄老的原方当中把酸枣仁这味君药给留了下来，让它能够把你的心神给收回来呀。所以酸枣仁仍然在这个方子里作为一个君药的存在。那么百合呢，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我们就用它来改变很多的老人讲我半夜起来我容易醒，我有点动静我就醒，我口干我睡不好觉，哎，就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的同志呢是脾胃不和气血虚，所以他睡觉睡得不踏实，怎么办呢？黄老的方子里边用茯苓和山药去健脾打底，好让我们的气血有来源。
2: 对，
4: 再用莲子，莲子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灵芝又有补气扶正的作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易于我们安睡，作为一种睡眠的手段，用过之后能够有助于自己的睡眠，而且有那么大的改变，
2: 很明显
4: 啊，也是因为我们添加了很多修复的物质。岁数大的同志常年的亏空，
2: 对，
4: 其实身体自我分泌包括伽马这种物质也会越来越少。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同志你发现他能睡着但睡眠的时间也很短，有的可能长一点的4-5个小时，有的可能就能睡2-3个点，这就是因为伽马分泌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想修复你受损的地方，我们就得额外的把伽马这种 物质添加进来。除了伽马修复的作用之外，我们还得放三重活性肽，还有 B 族维生素也你也得放啊。
2: 对，
4: 你不放这个谁给你去修复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共同去努力，最后才能实现古方安睡加上现代修复的完美的融合。
2: 没错啊，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这款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

0: 限购一组，最后300盒的库存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古方安神帮您把觉睡稳，现代修复组趁您夜间的时候帮您修复神经，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订购，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
1: 嗯，就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可不是吗？
1: 啊，人家的东西49块钱一盒给你，
0: 嗯，
1: 然后解决你现在睡眠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要比你吃的安定片啊，什么左比克隆啊，那要首先要安全的多得多，
0: 强的多得多
1: 啊。对，而且第二个哈，就是睡眠不好的同志他真的耗心血是比较重的。
0: 对，
1: 你发现总有睡觉不好的人吧，他老得快。为什么耗心血？
0: 是
1: 啊，而且不只是睡眠不好的同志，我要提醒的有一类同志也要关注一下，
0: 嗯，
1: 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们。心脏不好的啊，心脏和睡眠它俩是划等号的。
0: 嗯，
1: 有的人呢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心慌，他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就喘，他就乏累的了不得。
0: 对对对对，
1: 我见过有一些跟我们形容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胸口啊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1: 甚至有的是已经被临床医院已经确诊是有明确的心脏的相关问题。
0: 嗯，
1: 你是冠心病也好，你是房颤也好，你是早搏也好，你是心律失常也好，或者是被诊断为冠心病和下过支架的同志，
0: 嗯，
1: 甚至是得过心梗的同志，你发现没有，就是您到医院了以后，医生都会交代您一句，
0: 嗯，
1: 说回去要好好休息，
0: 嗯，
1: 啊，要注意休息。
0: 对，
1: 可是这个休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想要的休息是什么？是我们坐在家里不动就叫休息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人的休息都是在睡眠当中去完成的，
0: 没错。
1: 可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同志心脏不好，他睡不好啊，我们说耗心血的过程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他就以为是，哎呀，我这个心脏不好我才会拖累是那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跟你讲恰恰相反，你长期的睡眠不好，它在消耗你的心血，耗损你的阳气，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弱。
0: 嗯，
1: 所以这样的同志我要提醒您，就是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需要去关注一下它，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睡个高质量的觉。
0: 嗯，
1: 因为它里面不只是有这个管失眠的问题的，它有三重活性肽啊，这些物质对中老年人来讲身体的储存量已经不是很丰富了，
0: 对，
1: 有的甚至还出现了亏空和缺失。
0: 嗯，
1: 我们要用这些活性肽的元素帮我们在晚间那4个小时完成我们血管的修复，完成我们血液神经的修复，完成我们心肌细胞代谢的修复，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和身体无力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慢慢的等你的修复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体亏空的地方越来越少，你人才能真正的才会有点精神头的。
0: 没错没错，
1: 哦，
0: 啊，说的太明晰太透彻了。而且来说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睡眠呢，啊，一旦睡好了那大好事，
1: 嗯，
0: 天大的好事。
1: 嗯，
0: 睡踏实了人舒服了，
1: 嗯，
0: 心里也就踏实了。
1: 嗯
0: 刚才张宁老师也着重提到了，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经常会被所谓的心脏问题所困扰。
1: 嗯，
0: 那么睡眠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晚上睡不好，心慌胸闷，走两步就喘，这些朋友啊，您对号入座一下，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抓住我们今天这次机会，一支安睡饮，咱们这款古方安神现代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最后300盒的库存，抓紧时间拨打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抓紧订购吧。
1: 嗯，刚才我说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哈，
0: 嗯，
1: 下面我说一个就是跟神经功能有关系的同志。
0: 您说
1: 啊，比如说这个人哈容易焦虑，
0: 嗯，
1: 心情抑郁的同志，包括记忆力下降的同志，
0: 嗯，
1: 我觉得哈都应该从你睡个好觉开始入手。
0: 对，
1: 我们见过太多的同志基本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0: 嗯，
1: 有那种就是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的。
0: 是，
1: 还有我见过最多的就是买菜忘带钱， 然后这个人整个啊，我听他的家属们去形容，就是最近几年这个人的脾气火气越来越大，人就很焦虑很紧张，什么事情都是哈，就是有一点事儿放在心里边像热锅上的蚂

0: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这就是我们脑袋里堆了太多的垃圾了。
1: 嗯，
0: 而这些垃圾就跟那个破烂似的都堆在里边，它会扰乱我们整个神经递质的传递，
1: 对，
0: 特别容易形成健忘、焦虑，甚至是脑萎缩和老年痴呆。
1: 所以该清理了呀，
0: 要清理。
1: 嗯，
0: 要清理这些东西，得让我们大脑能够安静下来。
1: 嗯，
0: 我们在安睡饮里边用什么东西去让大脑安静呢？就是伽马。
1: 伽马，
0: 哎，伽马这种物质，它能让我们的大脑舒缓下来。这个有点啥呢？就像我们放一个很舒缓的音乐，
1: 嗯，
0: 啊，大脑听着它感受高山流水的那种环境，哎，一点一点的就慢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伽马就像是刹车片一样，能够把你紧张的情绪和焦虑的态度让它冷静下来。
1: 嗯，
0: 然后 B 族维生素，它就负责把我们紊乱的神经节律给你重新的理顺。这样在夜晚的时候，尤其是23点到3点，你休息好了，代谢好了，白天你发现你头清目明，情绪也是非常稳当的。
1: 哎，
0: 嗯，
2: 这宁宁啊，给咱们讲的非常细致啊。
1: 嗯，
2: 咱们中医讲呢，你看这个心肠神，肝肠昏，
1: 嗯，
2: 这个晚上呢，你觉睡不好的话，它就是神不安了，魂不宁了。神安了以后呢，人的睡眠呢也能睡实了，也能睡好了。你五脏呢，它也能慢慢的得到了修复啊，修养了。你看，逐渐逐渐它就好了。嗯
0: 嗯，对。所以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样子哈，就是凡是晚上睡不着觉的这个同志，或者是你真的也有这个情绪上的、神经上的和心脏上的各种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觉得要调养的时候，还是要从睡觉、睡好一个觉开始。
1: 啊，
0: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第三类人群，其实也要关注到一下的。这个人群，
1: 嗯，
0: 这个范畴比较大，
1: 嗯，
0: 就是浑身都是慢性疾病的同志。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对
0: 啊，
1: 嗯，
0: 所谓的慢性疾病，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1: 嗯，
0: 它的全称叫做慢性消耗性疾病。它是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身体的，如果你的身体不能把消耗的亏空给补上的话，那么它的缺口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的病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就是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嘛。
1: 嗯，
0: 我们有好多的都是啊，一年到头不少吃药，然后身体还越来越虚，这边三高控制不了，完那边降糖药还一把一把吃，这边到了换季的时候还容易感冒，完那边还这疼那疼，动弹不了。其实这个情况啊，跟睡眠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或许有人说，哎呀，我睡觉可好了，但是你的慢性疾病久治而不愈，证明你在23点到3点这段时间，你的身体并没有帮你去修复啊，你的免疫系统也是需要修复的。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足够的去修复身体的亏空的话，你消耗性的疾病再加上亏空无法去弥补，那你身体亏虚的面儿就会越来越大。
1: 嗯，
0: 你会发现你的慢性疾病就是一个怪圈，怎么治都治不好，晚年的时候可能一身的毛病，一说五脏六腑哪都有毛病。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10年之前，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病，
1: 嗯，
0: 也没有那么重的病，为什么这10年之间变得这么多？是你没吃药吗？不是，而是身体亏虚的越来越厉害。
1: 对，
0: 而这个就跟我们睡眠当中的修复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1: 直接的连带关系
0: 啊。
1: 嗯，
0: 所以你要真是这样的同志哈，你不妨让自己睡一个高质量的觉，就从49块钱的活动开始，你去感受一下睡好觉的这个魅力。
1: 嗯，
0: 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慢慢的精神就足了呀。
1: 嗯，
0: 包括自己的换季也不容易生病了。
1: 对，
0: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都改变回来了。
1: 嗯。所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心脏不好的，包括脑血管有问题了，免疫力低下的这三类朋友，更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酸枣仁安睡饮带回家。一支安睡饮，最后300盒，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库存所剩不多，最后机会，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嗯，人呢，一个是吃饭很重要，一个是睡眠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就是我们长寿的根本。原来我不太理解这个话，后来可能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吧，然后就越来越能够证实这句话的这个意义。你想人啊，白天主动，
1: 嗯，
0: 白天又干活又劳累，晚上全靠这个觉把身体给养回来。

0: 对
1: 啊，可是我们很多的老人呢觉得失眠根本就不算是病，其实睡不着它只是一个开始，
0: 嗯，
1: 你睡后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这才是症结的问题。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那要真要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它就奔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置的。
0: 嗯，
1: 它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我们随便拿几味药去配的，这个不是我的方子，
0: 对，
1: 人家这个方子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流传下来的，叫皇室安神古方。
0: 嗯，老皇帝祖传的，
1: 哎，对，
0: 屡次三番介绍，
1: 对对对，传到那个黄晨俊先生这里头，已经是第四代的传人了。
0: 嗯，
1: 我也是头几年的时候，我没给大家讲嘛，我说我在是一个睡眠研讨会上吧，我认识的黄先生，其实我俩聊的还是挺投机的，尤其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现代人失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黄先生也是一致的认同。就现代人的失眠不能光去安神，还得兼顾睡眠的意义，也就是修复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到后来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时候，黄先生都把这个古方交给那个啥了，进行研究了，就是那一次我参与到其中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可能对现代营养学吧了解的还算是比较丰富一点嘛，
0: 嗯，
1: 就把营养学的概念也给它运用的进去，然后才有了今天的这款产品。所以大家哈，当你拿到的时候啊，有几个让你应该会非常放心的一种标识，
0: 嗯，
1: 就你看包装，
0: 嗯，
1: 第一个上面清清楚楚的会给你写到这个是有高科技在这个里头嘛，第二个是江苏老字号有品质的把关，
0: 嗯，没错，
1: 哎，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喝你就喝个放心，
0: 有保险公司兜底呢，
1: 哎，对，嗯，让你用你就用个放心，
0: 没错，
1: 因为你是品质也好，质量也好，作用也好，人家都是给你有保护的，嗯，所以你就放心喝。对于我们来讲，你只要每天打开这个盖子，
0: 嗯
1: 啊，然后每天喝一瓶就完事儿，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方子和现代应用的方法就可以了，你别的都不用操心。至于你说我要吃饭有没有忌口，有没有事，你该吃啥你吃啥，按照你的习惯来就行。
0: 这回睡好了，吃的还香了呢。
1: 哎，对对对，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用应用的。
0: 嗯
1: 啊，
0: 没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研发的酸枣仁安睡饮，最后三百盒百年非遗古方现代科技加持。先安睡后修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
4: 河南教育广播，
5: 教育广播，
4: 大手
5: 拉
4: 小手。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除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趴时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也，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酸枣仁安睡饮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只有300盒，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每盒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目前库存下降的非常快，一旦清空活动立即结束。一支安睡饮，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时间抢购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
4: 你好，
3: 是张明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
3: 哎，张老师啊，
4: 哎，
3: 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4: 嗯，
3: 我前天就抢上了
4: 啊，好呀，
3: 已经吧就送到我手上了
4: 啊。
3: 然后吧，我今天听说你们就追回来点儿，还能按照活动的政策给我们，我就想吧，再订一组。
4: 哦哦，但是你的名额不都已经用完了吗？你是想用你家属的这个信息吗？
3: 对呀。
4: 啊。哦，
3: 我用上了。
4: 哦，
3: 昨天晚上吧，睡觉前吧，我就喝了一支。
4: 啊，
3: 您别说啊，这东西安神的效果真快。
4: 哦，
3: 我老伴儿告诉我，不到20分钟我就睡着了。
4: 哎呦呵，
3: 哎，张老师，就我的吧，失眠的都5-6年了。
4: 啊，
3: 以前吧，躺在床上吧，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你知道吗？
4: 嗯，
3: 到1-2点的都睡不着。
4: 嗯，
3: 而且吧，我现在吧，血压也高。
4: 嗯，
3: 高压吧160，低压吧100左右。
4: 嗯，
3: 血脂也高。
4: 啊。
3: 对，颈动脉嘛，还有斑块
4: 啊。
3: 大夫说我吧，这血管弹性差
4: 啊，
3: 不光滑，就是吧、啊，就是长期睡眠，就是睡眠不好
4: 啊，
3: 熬的
4: 啊。
3: 吧，我吧，哎，也吃过这个左推克隆啊，什么艾司唑仑啊。刚开始吧，完、
4: 啊、
3: 也能顶一阵儿
4: 啊。
3: 后来吧，完越吃越管用，
4: 啊、
3: 要这个剂量吧，你完越压越大
4: 啊。
3: 胆固醇指标吧，我还偏高了
4: 啊。那不行啊，你光靠安眠药是不行的。最主要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够自主的恢复，而不是靠这些药物去完成强制关机的这个作用。这种依赖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2: 对，
4: 而且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你晚间咱都且不说你修复不修复，至少你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还得靠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去工作，那怎么睡呀？
2: 没错，
4: 你没有办法去修复啊，整个人还都在加班的过程当中，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休眠的这个时候。
2: 嗯，
4: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3: 昨天吧，我喝完了这个安睡饮吧，哎，10点多就躺下了。
4: 嗯，
3: 完我记得吧，我前脚还想，我说今天我们几点能睡着呢？
4: 嗯，
3: 结果后脚睡着了。
4: 嗯，
3: 而且吧，这一觉吧就睡到了。今天早上起来5点多钟，
4: 嗯嗯，
3: 哎，能睡6小时了，
4: 嗯，
3: 中间嘛完就醒一回，
4: 嗯，
3: 翻个身，反正就睡着了，
4: 嗯，
3: 关键是吧，这醒来吧就感觉特别解乏，嗯，眼皮吧也不肿，都不肿，你知道不？
4: 睡眠的意义本身就是在修复我们白天受到的损伤。如果你要是觉得第二天睡完了以后，
3: 嗯，
4: 这个都不解乏，连床都不爱起，身体都酸乏，那证明你这4个小时晚间修复的时候根本就没修复，还在不断的耗损。
3: 对，
4: 这么耗损下去，你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你现在吃这个酸枣仁

0: 安睡饮，让你能够睡得安稳了，证明第一个它安神的作用它确实是达到了。现在人家老黄家人这个流传了150年呢，
1: 嗯，
0: 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有江苏省老字号的这个称号啊。
2: 我吧是体会到变化了，
0: 嗯，
2: 哎，张老师，那你赶紧吧，您今天你把那把这组你给我登记上呗，完、嗯、我这次吧我老伴儿的名，
0: 嗯。啊，用老伴儿的也可以、
2: 啊对。对，
0: 那你就那啥、啊，到导播那里直接去登记吧。啊，
2: 嗯，那好，到、哎、张老师，
0: 哎，
2: 谢谢你，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长期失眠不是小事，对心脑血管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讲究的是先安后修。古方六味药材让您现代修复组趁您睡着之后修神经修血管修免疫，原价199，现在只需49，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赵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啊、我要订一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千万给我订上 啊。
0: 哎呀，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哈，大家都非常紧张、嗯、因为一共就那么点儿，你再错过的话，你要再想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也得199块钱，那就是200块钱呢，你这相差多少倍呀、啊、大家算的都比我清楚啊。回头您去登记的时候、嗯、你就跟他把这个信息留好就行了啊。您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3: 我用
0: 啊。您自己用
3: 啊
0: 也失眠呢、啊
3: 嗯，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被这个失眠折磨7-8年了，
0: 嗯，
3: 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
0: 嗯，
3: 都是刚开始吃还行能顶一阵儿，
0: 嗯，
3: 后来吧就越吃越不管用了，换什么药都不行、
0: 嗯、
3: 上个月去神经内科复查呀，大夫说我这个脑血流图显示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是不是？
3: 哎、嗯，然后脑白质还有轻度的那个脱髓鞘的改变
0: 啊，
3: 再这样下去就要老年痴呆了。
0: 你看没，
3: 大夫就反复交代把睡眠调好，要不将来没法逆转。
0: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责任心的大夫。
3: 嗯，
0: 你那脱髓鞘一改变，脑白质一改变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就像那天我讲到的那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脑子里吧、
3: 嗯、
0: 已经都排不出去了，它堆在那里头占地方啊，所以它影响了神经递质的传导，你时间长了的话，轻的会让你感觉到记忆力下降，你再重一点的话引起你情绪的不稳当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诊断的结果恰好就说明了你的的确确是在晚间睡眠的情况下，我不管你睡没睡着，但至少你脑袋里头的这些垃圾没有被代谢，那就说明23点到凌晨3点这段修复的时间你没修复完整，垃圾还在没有代谢掉，所以它越堆越多，就导致了脱髓鞘的改变了。
3: 嗯嗯，哎，我现在记忆啊就特别差，
0: 是吧？
3: 放下东西吧就忘，
0: 嗯，
3: 话到嘴边，哎，想不起来说啥
0: 了、嗯，
3: 买菜都能忘给人钱，您说、
0: 嗯？
3: 不瞒您说哈、啊，我就看我家那老头子哈、
0: 啊嗯，
3: 他躺下就睡、
0: 啊，
3: 就等我做饭这会儿功夫，他都能在沙发上来一觉、
0: 啊啊啊。
3: 我看他没心没肺那样，我心里这个气呀、啊，我
0: 你看他睡觉你就生气是吧？
3: 啊啊啊！他俩现在天天吵，这、
0: 啊、
3: 家里现在弄得鸡飞狗跳的，
0: 嗯、
3: 啊。
0: 哎呀，能理解，我能理解你、
3: 啊、
0: 就是因为失眠吧、啊、情绪容易受到影响、
3: 嗯、
0: 因为你也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修复啊，你如果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这种状态的话、
3: 嗯、
0: 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你知道不？这种情况在中医里也叫肝气郁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安睡的方子里加上伽马呀？因为现在受到神经递质传导障碍的这个同志们很多呀，有好多的同志都是因为失眠慢慢的情绪控制不了了，但是伽马可以安抚你的情绪，能够让我们亢奋的神经能够松弛下来，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就会得到一些小分子肽和伽马的修复之后，它慢慢就好起来了。我就说哈，这一回大家拿着49块钱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说我只买到了一个安眠药，安眠药这个东西全都是，但为什么要选择老黄家的这个？因为它不只是有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它还有很多的修复的原料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单纯的你就买一个伽马或者买 B 族维生素，请问大家得花多少钱？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嗯、你还得买一些小分子带，像什么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你买这些东西还得花多少钱？
1: 是，
0: 但是人家在49块钱里把所有的原料都给你供给足了，而且还按科学配比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你想想这又省了多少钱。
1: 嗯，
0: 要不为啥原来陈总说啥也不给我们降价，人家用伽马这个技术不花钱啊，人家往里边给你添 B 族维生素不花钱呢、啊，所以这49块钱人家真是赔本儿在赚人家的品质啊，这个真是啊，既然人家都做出了这个让步了，咱们就好好用，用好了以后回头跟人家说声谢谢，给人广而宣传，人家也没白赔，对吧？
3: 对对对，哎，邓林老师，您赶紧帮我把那安睡饮定上吧、
0: 啊、
3: 这次我好好调理调理，
0: 没问题啊，回头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回去就用，用完了以后有什么进展、
3: 哎、
0: 随时跟我们汇报啊，再见。
3: 好嘞好嘞，哎，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购成功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千万别错过，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抢购。
4: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3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赵腾老师吧？
0: 嗯、
6: 我想订那个20盒安睡饮。
0: 哎，20盒，您这得两个名额呀？啊？
6: 啊？
0: 你这都给谁用啊？
6: 是那什么？是我自己60盒，完事儿再给我爸爸预备10盒。
0: 哦。
6: 是前天吧，我就给他订10盒了，昨天晚上就开始用上了。
0: 啊、哦？那不是？那你都给你爸都订完了，那怎么又开始订了呢？你这整的有点多呀，你啥情况啊？
6: 是这样的，我爸爸今年70了，失眠呢、
0: 啊、
6: 得有20-30年了，就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吧，他晚上就睡不好觉、
0: 啊、
6: 他以前吧是开那个半截子跑运输的，我妈压车常年跑夜路、
0: 哦、
6: 完俩人的生物钟全乱了，
0: 哦，就是晚上工作是不是、啊、都是晚上开大车，哎呀我理解 了，
6: 对对对对、
0: 嗯、
6: 结果呢就是我妈5年前吧就脑溢血了，
0: 哎呦，
6: 现在呢就剩我爸爸跟我们住
0: 啊，
6: 完我晚上起来上厕所吧总能看见他那屋灯还亮着呢，
0: 啊，
6: 睡不着在那坐着抽烟、
0: 啊、
6: 有时候啊就是干瞪眼到天亮
0: 啊，
6: 就白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没精神、
0: 啊、
6: 坐沙发上都能睡着、
0: 哎、
6: 但就算就是白天能眯一会儿呢那也根本管不过来呀、
0: 啊、白天眯一会儿也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1: 嗯，
0: 因为人体的修复是有时间段的，
1: 对，
0: 就是23点到凌晨3点，所以老祖宗那个时候告诉我们那个午夜子时之前要睡觉，对不对？
1: 叫子午觉吗？
0: 哎、
1: 嗯、
0: 为什么子时之前让你去睡觉、
1: 嗯、
0: 因为你要修复它就在子时的这个时候，
1: 对，
0: 23点到凌晨3点就在这个时间去才能够修复。
1: 是，
0: 而你父母哈、啊，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养家我能够理解。但是无论是谁，就是我情感上我理解你，但是身体的规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
0: 因为你们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所以导致我们身体堆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身体素质就肯定不会好到哪去。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不太赞成，我们还是要恢复正常的节律，不是说岁数大了我这时候调来不及了，不是的，就是但凡是能调出来一点我们身体就舒服一点，而人体的修复只要有原材料它就会工作，这个是我不管你原来黑白颠倒有多长时间，但人的生命的规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给你父亲去吃一点儿都不晚，你给他去吃他慢慢的会调整过来的啊，就是晚年生活呀、啊、咱能松快点儿就行，身体好点儿，想吃啥吃啥，想上哪去就上哪去，不至于拖累自己，我觉得就很好，你知道不？
6: 是，可不是嘛、哦。我妈就是当年没扛住嘛，完我爸现在吧，高血压、冠心病也都有了。
0: 哎呀，
6: 去年呢还查出来这个前列腺增生，一晚上啊得起来四五趟，根本睡不成个整觉。完医生说他呢，这是血压吧老是控制不好，跟那个睡眠吧有直接关系。如果夜里边就是能睡踏实了呢，那比吃多少降压。

0: 说都管用
1: 啊，这个话是对的啊。
0: 对呀、啊，完我听咱那个安睡人呢、啊，不单是能让人睡得深，睡得稳吧，还能那个夜里边呢修血管。
1: 嗯，
0: 我就给他定了十盒，结果昨天刚一用啊。用完也就是十几分钟吧，他就开始找床要睡觉。
1: 嗯、
0: 这一觉啊，睡得可踏实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跟安眠药不一样啊。嗯、今天我看他精神头那也可足了。
1: 那对呗，你现在就已经能够验证了，睡好觉对老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把您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我相信睡好觉对血压血糖一定会有帮助。
0: 是，
1: 好吧，
0: 我看这起效这么快吧，完了还趁现在这么便宜，才49一盒吧，我合计再定点，完我也跟着用一用，
1: 可以，
0: 就这，
1: 可以，可以的，哎，
0: 行，那赵明老师，那我现在就去跟那个导播登记去了，
1: 对，对，对，对，把你的信息留下，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订购成功，我们这300盒的最后的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研配方承保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今天只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支安睡饮。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1: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那个、哎、你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
1: 啊？
3: 我想给我爸妈用，我想订那个两组20盒的，
1: 啊，给他们用，他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3: 嗯，主要吧是那个我妈，她那个失眠特别严重
1: 啊。
3: 你看我哈，今年是42了
1: 啊，
3: 就是我记得我是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她就开始睡不好觉了，这一晃20来年了。
1: 啊、
3: 嗯、啊，关键吧，她现在是怎么的？白天就总说那个脑袋胀疼
1: 啊，
3: 记性还有特别差，她经常忘事儿
1: 啊。
3: 我带她吧去也检查过，
1: 啊、
3: 大夫说她那个脑萎缩比那个同龄人要明显
1: 哦、
3: 啊，然后还有那个多发那个就是腔隙性脑梗。
1: 啊
3: 啊，就是必须让他控制好什么血压呀、血脂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让他保证好充足的睡眠。
1: 嗯，
3: 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我妈这样也跟着睡不好，就这俩人哈，天天都没精神。
1: 嗯，
3: 我爸就是还有那个糖尿病嘛，
1: 啊、
3: 嗯，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着急我，我就是觉得这样下去，你说这俩人身体不都得垮了吗？
1: 那肯定是啊。因为你要晚上睡不着觉，咱且不说别的，什么头昏脑胀的，你身体无法修复，你亏空的就越来越大呀。而且你父母这都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啊，你消耗的越快，你的身体垮的不就越快吗？所以睡眠在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去修复。我们这回给大家拿来的就是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一个是人家黄老人家家里头100多年的传承，人家
2: 家传渊源。
1: 对，所以人家在对抗失眠这个问题上，再加上现在又把什么伽马呀、小分子活性肽的这些东西啊都加入进去，让它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神经调整的这个曲线，我觉得这回大家是捡着了。
2: 没错。
1: 所以你说从哪一面开始，这49块钱都值啊？你
2: 对吗？对。
1: 我觉得没问题，啊，去尝试一下。
3: 哎，行，我同事这不是也买了吗？
1: 嗯，
3: 然后说是那个昨晚睡得可好了，说他爸，然后吧，你说就是也就咕噜20多分钟就睡着了，给我同事吓得哈，就是半夜起来好几次，
1: 嗯、
3: 然后就是哎呀，他怕啥呀？就怕看那个老头喘气儿没呀、
1: 嗯？
3: 然后后来我打听，不就才知道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了吗？
1: 嗯，
2: 哎
1: 呀。酸枣仁安睡饮、
3: 哎、那赵林老师，那您那个赶快帮我订上吧啊、
1: 嗯、
3: 就是那个一共我就要20盒，你别一会儿没有我的了啊。
1: 嗯，没问题的，回头把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就行啊。
3: 哎，好好，谢谢、
1: 哎、
3: 谢谢赵林老师，
1: 好嘞，
3: 谢谢，
1: 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刚才赵宁老师也介绍过了啊，古法安神，而且来说是百年的传承啊，古法安神让您睡得稳，能够养您的全身啊，原价199元一盒，活动福利价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机不可失，事不再来，赶紧拨打
4: 400-909-1779 400-909-1779。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 趁您睡着时

0: 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3: 哎，张青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哎，您抓紧帮我订上这一组十盒的，我是最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您什么情况？您可以慢慢说说。
3: 哎，张青老师，就是我吧，今年才38岁，可是最近这失眠吧，折磨了我好几年了。
2: 38就睡不着觉了？得你多少年的病史了？
3: 我少说得有5-6年了。我是在前几年的大感冒那会儿，然后做买卖赔了不少钱。当时做啥生意都费劲儿，根本就是翻不了身。时间一长，这欠的债是越来越多。后来这天天就接这个退账的电话，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这房子卖了。这事儿还不敢跟我爸妈说。那时候我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躺都躺不住，一躺下这脑子里就是乱想。只有在这困得实在是不行的时候啊，才敢这么眯上一会儿。我到现在吧，就是一直还有这个毛病，入睡困难，睡不踏实。
2: 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3: 更可怕的哈，就是我感觉我最近还经常有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一着急吧，这个心脏就像是被人攥着似的。
2: 对。这个就是失眠引发的心脏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是是是，我也去这医院检查过了。查了这个心电图，然后显示这个窦性心律不齐。什么 CT 段的轻度改变。然后大夫说我
2: 都查出来
3: 了，大夫说吧，就是跟我这个长期睡眠不足有这个直接关系。
2: 对，有关系。
3: 然后有时候吧还睡不好觉，白天这个太阳穴就砰砰的跳，头皮都发紧，一上来这个感觉我就是特别害怕，总感觉下一秒就要出什么大事儿了。因为你像我有些这同学吧就有过这种情况，我才38呀，我家里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2: 哎呀，现在年轻化的趋势比比皆是哈，这个不用我们去解释。但是您现在的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心肌能力是受损的。
4: 对。
2: 另外一个，你有心肌缺血的这个事儿。心肌细胞其实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得晚上，这是人体的规律。那么你现在长期的失眠，不管什么原因啊，只要是失眠，那么肯定是耗损我们的心血的。你这块又修复不上，所以呢，肯定问题是要继续严重下去的。那你既然选择了酸角仁安睡饮，那你这回订购成功的话，回去你就用呗。
3: 你像我吧，过去也吃了不少这个药，褪黑素啊，谷维素啊，还有那个中医的针灸
2: 啊，
3: 都用过了，但是都解决不了，真的就太折磨人了，
2: 就持续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像这大夫也说了，让我说是让我必须先把这个睡眠给调好，说睡好了才是能治这个根本。
2: 对，中医治病一定是有先有后的。我们要先把重要的问题症结点给打开这个怪圈。您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的失眠，那么失眠的事实是存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代人的方式，黄老讲了，安神加修复要双管齐下。它可以帮你去修神经，它可以帮你去修血管。这就是我们在安睡饮里边加上了伽马、B 族维生素和三重活性肽的元素。可能这个吧需要一点时间，你要想睡着的话哈，我觉得可能有个一周左右就行。你没听好多同志当天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吗？对吧？但这个我不作为一个推荐，因为什么呢？这是个个例，不是所有的人。但是60%以上，基本上在一周左右，你都会有明显的改变了。你就回去去吃，咱别说一周我睡着觉，我就让你半个月睡着觉，你是不是也很踏实？对不对？
3: 是啊是啊、
2: 你就放心去用。
3: 好好好，那谢谢张静老师了。
2: 没事，
3: 那我不多麻烦您了，您快给我转到导播那儿去，我现在就给他登记上。
2: 没问题啊。好了，
3: 好好好，
2: 也祝您早日健康起来啊，信息留下。
3: 好好好，
2: 再见。
3: 谢谢您。
4: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但是各位，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导播老师多少？各位最后几十个赶紧吧啊，抓紧时间拨打啊，节目组的热线是400-909-1779，400-909-1779。 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宁老师啊。
2: 嗯，是我。你好，
5: 我终于打进来了。
2: 是吧，
5: 张宁老师啊，快帮我订上那个酸枣仁安睡，我要20盒
2: 啊。20盒啊，现在场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你那啥，一会儿去登记的时候他有多少你就留多少，好不好？
5: 啊，行啊、我这两年吧一直都听你的节目，最近听您讲那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啊，
5: 这都融合了多少代人的智慧才做成的宝贝
2: 那可真是传承下来的老宝贝了，一百来年了。
5: 啊，你看又是非遗又是老字号
2: 啊，
5: 关键您吧还把价格压这么低，才49块钱一盒啊，我可太想要了。
2: 您是啥情况？我想听听你也是失眠的问题吗？多少年了？
5: 啊，我现在吧失眠也小10多年了。
2: 哎呦
5: 啊，尤其是这几年更年期
2: 啊，
5: 晚上啊燥热盗汗、心烦意乱
2: 啊，
5: 睡着了总做梦啊，一会儿一醒白天浑身还疼。再有那个骨质疏松
2: 啊，爱醒的。
5: 完了再还有那个我去年查的骨密度吧、大夫说我骨质疏松已经到了总度了，让我必须补钙啊，补维生素 D， 还要保证那个深度的睡眠。
2: 对呀、
5: 说骨头修复全靠深睡眠。
2: 对呀、
5: 可我根本睡不成，骨头越来越差，完腰也疼、腿也跟着疼，
2: 怪不得
5: 爬个楼梯都费劲。这回这个安睡饮你终于让我有盼头了。
2: 您说这个是对的，现在你已经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在深度睡眠当中用原料去促进我们的骨质和我们软骨系统的修复。那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人体的规律就是23点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用于我们人体整个的修复。这个修复不只是骨关节的修复，等等都是需要这个时间段去完整的。
4: 没错，
2: 所以深度睡眠对我们太重要了，因为它会让你的软骨和骨骼都同时的得到修复。
5: 那我不多说了、我这就去跟导播登记。
2: 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4: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再次提醒大家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199元，现在每盒只要49元，各位珍惜机会，把握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再次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909-1779 400-909-1779，库存不多，碰碰运气吧，最后的机会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在手中。再次感谢赵宁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任老的中肯点评，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我国能造出一纳米的记忆开关。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的手机虽然越来越快，但总得天天充电。要是哪天忘带充电宝，那心里的焦虑感，哎，好家伙，简直直接拉满。这到底是因为啥呢？其实是因为手机里的心脏，也就是芯片，它在跑 AI 算法的时候实在太费电了。不过咱中国科学家最近搞出了一个黑科技，叫做一纳米铁电晶体管。听着名字挺复杂，咱换个说法，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省电的记忆开关。你猜这个开关有多小？咱们平时看头发丝儿已经够细了吧，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大约是8万纳米，而这个开关的零件只有1纳米，也就是说在你头发丝儿横截面上能并排站下好几万个这样的小开关。那么就在这么个微小的原子级别上，北京大学的团队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那它为啥叫记忆开关呢？以前的芯片啊，存东西的地方和算数的地方是分开的，就比如厨师做菜，每放一次盐都得跑回仓库去拿，跑来跑去不仅慢还特别累，也就是费电。但咱们这个一纳米的小开关能把仓库和灶台合二为一，它既能存数据又能直接算，而且最神的是，哪怕突然断电了，它记性也特别好，存下的东西一点都不会丢。最让成哥觉得厉害的是，它工作起来特别费电，现在的顶级芯片一般需要0.7伏的电压，而咱们这个小开关只需要0.6伏。你可别小看这0.几伏的差距，它直接让能耗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说白了，如果以后这项技术用在你的手机或者 AI 机器人身上，那手机待机时间可能会延长好几倍，机器人也能变得更聪明更轻便。这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在芯片的最底层技术上，咱们现在已经冲到了世界最前沿。好了，今天的小知识你学到了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这些兵器都是为情

我今落叶上京，心切记我送他门内外大门里，我的情心话儿对于他听，我愿说神话有了缘，我望你先把人的名字起，他言说生男叫罗成，生个女的死命叫英，我的心梦的父进京前去应试。

咱们的华强都学习。

人去都来可惜我。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回我一定采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任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任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5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6大家。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辅道人情，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洒朝臣，岂不到处甚有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来了。
1: 哦，万岁宣布被下棋的威猛，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主本城吗？
0: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协商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咬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岁，这不过是地势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0: 不干。
1: 哼，你也不干。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

六大名旦的严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叫你陪家婿，明天我们要来见识见识啊。

光啊，鬼王来我这门儿也走前

0: 要不嫌我做的坏，我就帮你做做。把笛子拿来，笛子给呀，笛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了吗？
0: 那我拿笛子，你找谢帮好吧？
1: 啊，
0: 谢呢？
1: 谢。哎呀，谢还没有喝哩。
0: 呀，你真是临上轿才缠脚，你的心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呀，嫂子你。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

0: 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顶尖的，目前来说在所有的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

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羊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心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

1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呀，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面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头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一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中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面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
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长，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多，听好了啊，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吃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
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

0: 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颜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两盒。哎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两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需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

0: 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 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做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快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气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质量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也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 你肝功能弱的

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不正气之后大不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羊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不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

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幽颜诺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7经8脉啊，12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
或者他乱了，或者他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症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原来把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就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呀，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烟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烟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这肿瘤阳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这不就肺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需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需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
599

0: 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5: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4: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5: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4: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5: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4: 啊，
5: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4: 啊，
5: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4: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5: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4: 啊，
5: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啊。
4: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5: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4: 嗯。
5: 你说吧。
4: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就得补气。
5: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4: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5: 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4: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5: 哎呀，
4: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5: 我
4: 能感觉到
5: 上喘是不是？
4: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 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5: 啊，也有这症状。嗯，
4: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5: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心思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4: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音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五盒。
5: 啊，拿五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4: 有变化。
5: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照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着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脚的胳膊腿啊，就脚轻快，也脚有劲儿了。
4: 真好，真好。
5: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
4: 嗯，
5: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4: 那一定的，你这样了，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五盒，多给你拿五盒，到手不十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4: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啊、
5: 那
4: 你
5: 就帮我
4: 订上
5: 五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4: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5: 哎，好的。
4: 好，那我给你订上。
5: 我要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4: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5: 哎，
4: 好不好？
5: 哎，好，
4: 再见。
5: 哎，
4: 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0: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11: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10: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2: 本期推荐深海。
1: 我想妈妈离开也是我的错。
2: 他阴差阳错误入深海世界，看到了梦幻的海底，但在大海的最深处藏着所有秘密。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他也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3: 那也不能逃啊，咱就得打跑他。
2: Movie Time 推荐深海。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风中定律指的是什么？风中定律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经过潜心研究后发现的。它指的是人的体验感大部分由两个因素决定，即高峰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在一段体验的高峰和结尾的时候体验是愉悦的，那么对整个体验的感受就是愉快的。相反也是同样。比如说朋友丽丽，她谈过两个男朋友，大壮和小刘。谈及大壮的时候，这丽丽就回忆说，大壮啊是个很踏实的人，他对我虽然好，但和他谈恋爱呢，生活上没有任何波澜，总是不温不火的，分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没感觉了，最后就分手了。但是小刘就不一样了，谈起小刘，这丽丽的嘴角都扬起了微笑，说啊，每次和他约会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制造小惊喜，有的时候是一束花，有的时候是一杯爱喝的奶茶，总之每次约会我都十分开心。记得有一次生日啊，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个生日 party，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开心过。和小刘分手的原因啊，是因为一次三观不合的争吵。丽丽呢，也表示对这个记忆很深刻，但她依然表示，现在遇到别人，我都会拿他和小刘来对比，感觉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了。因为小刘总能够调动丽丽的情绪，显然他对这段感情记忆也更加深刻。风中定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启示呢？一次体验当中，人们心理上总会趋于记住那些最深刻的事情，比如说去了游乐园，比如回想的时候大多只记得坐过山车上的那种兴奋和刺激，而对于玩别的游乐项目可能就会变得记忆模糊。因此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风中效应获得一些启发。比如说一段感情，想让别人对你念念不忘，一定要制造难忘的瞬间，越是能够调动别人情绪的事儿，越能够让人记忆深刻。当然最好是美好的瞬间，否则让别人回忆起来，你可能是被骂得很惨。风中定律放在男性身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男性或许不记得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恋人，但一定会对那个总能调动他情绪，最后分手还遭遇到别样经历的那个女孩念念不忘，说不定隔三差五的还会拿出来和哥们儿说道一番。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啊，一位萌娃在父母吵架时的伤害式劝架火爆了网络。他一字一顿地对爸爸说，娶老婆是用来疼的，你又肥又丑，除了妈妈这样眼瞎的找你，其他女人谁找你啊？很多网友看的是忍俊不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后怕？当一个孩子认为爸爸如此糟糕，长大后又怎么会对其他男生建立信任感呢？吵架时我们对伴侣说过的每一句诋毁都会被孩子听进耳朵里，记在心上。因此在心理学上啊，父母吵架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对孩子诉说另一半的糟糕和不堪，否则孩子从小就会对父亲或者是母亲充满恨意，这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小刘就说啊，每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他都会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因为一阵暴风雨过后，父亲摔门而出，母亲变得歇斯底里，把矛头指向他，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离婚了，你害了我一辈子。他曾经无数次期盼父母离婚，也在心里埋怨母亲的无情。长大后，他不愿意投入到任何一段感情当中，只要两人出现矛盾，他就会立刻逃离，因为父母吵架曾经留下的阴影会将他吞噬。比起父母将吵架的原因推到孩子的身上，电影《怦然心动》当中，女孩朱莉的父母对于吵架的态度就处理得很好。吵架过后，父亲告诉朱莉，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我向你保证。母亲也对朱莉说，你是我的骄傲。在这样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当中，朱莉活得乐观而勇敢。要让孩子建立坚定的安全感，请记得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吵架和你没有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一直爱着你。其实真正会伤害孩子的从来都不是父母吵架这件事儿，而是父母处理吵架这件事情的态度。父母吵架失控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孩子的灾后重建。不妨真诚地告诉孩子，父母只是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分歧，这才导致了吵架，我们已经处理和好了，下次遇到分歧我们会妥善处理。只有让孩子看到父母和好的过程，他们小小的心才不会担惊受怕。王女士说啊，每次他们两口吵架，女儿都喜欢扬着脑袋在旁边观摩，并且呢做笔记进行分析，他们也从来不避讳女儿，事后还根据女儿的提醒进行复盘，看看下一次沟通怎么有更好的效果。因为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希望让孩子明白生活难免存在一地鸡毛，比起冷战和逃避，两个人选择直面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最好的方式。父母的美好感情不是一种应该，而是莫大的珍贵。真正有爱的家庭从来不害怕吵架，当父母善于沟通，彼此包容，引导孩子修炼强大的内心，他们就会生出免疫力，积蓄解决问题的能量。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些人的头发是卷的？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听上去有点毛的问题：人类为啥会有头发，尤其是卷发？你可能会说，卷发是天生的发型基因，有些人天生自来卷，有些人天生黑长直，不就是为了美吗？但科学家说，错了。头发的功能最早可能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散热保命。人类为啥没毛还留头发呢？我们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比起来，身上算是非常秃的了。奇怪的是，我们的头顶却蓬蓬地长了一堆头发，而且还是密密麻麻，一点都不打算掉光的那种。这到底是为什么？最近，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非常酷的实验。他们把一个人体热能假人放进恒温舱，然后给他戴上不同材质的假发，包括直发、波浪卷，还有紧密的小卷发。结果发现，假人的头发越卷越能挡住太阳的热辐射，头顶越凉快。这个实验说明一个事儿：人类头顶的头发就像是自带的遮阳伞，能够有效减少阳光照射带来的热量。而卷发更厉害，它不像直发那样贴在头皮上，卷起来之后中间形成了很多的空隙，既遮阳又通风，让头皮透气散热。最重要的是，这样还能减少出汗。在古代人类生活的炎热干旱地区，水资源稀缺，如果能少出汗，就能少丢水分，活得更久，更有力地奔跑打猎。科学家推测，这可能就是人类头顶留下卷发的原因之一。那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卷发呢？这就涉及到不同人类群体对气候的适应了。在赤道附近，太阳猛烈，空气干燥，人类进化出了卷曲发质来适应高温。而在寒冷湿润的地带，太阳强度没那么大，直发就够用了。所以，头发不仅仅是装饰，也不只是时尚，它是人类进化中的

0: 一个聪明小机关。下次你抱怨自己的头发炸毛时，别忘了，那可能是你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晒出来的高级装备。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萨布兰卡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由迈克尔·柯蒂斯执导，亨弗莱·鲍嘉、英格丽·鲍曼等主演。二战爆发之后，大量的欧洲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以躲避纳粹的铁蹄。摩洛哥北部的城市卡萨布兰卡成了从欧洲到美国的重要中转站。在小城的里克酒吧里，常常聚集着各种肤色、各种身份的人。老板里肯也是个玩世不恭的神秘人物。捷克反纳粹组织的领袖维克多和妻子伊尔莎成了里克酒吧里的不速之客。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里克手中可以通往美国的通行证。

0: 而巧的是，立刻发现伊尔莎正是自己当年失散的情人。
1: Won't you join us for a drink?
2: Oh, no, Rick.
1: Next, I will.
2: Well, a precedent is being broken. Emil.
0: 在双方的误解解开之后，仍然深深相爱的两个人陷入了艰难的抉择。李可对伊尔莎的深情让他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爱人，目送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奔向自由。影片以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演绎出战争背景下人们的无奈和情怀。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守？答案只有一个，相爱不仅仅是索取，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奉献。在那个谁也战胜不了的疯狂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正义、壮丽、无私和奉献震撼人们心灵的时候，也正是创作者愿望实现之时。以电影来说，卡萨布兰卡就是这样一个钉子，把战争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Understand how I feel. How long was it we had, honey?
3: I didn't count the days.
1: Well, I did. Every one of them. Mostly, I remember the last one. The wild finish. The guy standing.
0: 影片拍摄于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白热化的阶段。电影讲故事，故事关于人，战争最终成了背景，而卡萨布兰卡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则足以穿透时空。
4: Back room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0: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一样的。卡萨布兰卡是一部无法重现的电影，因为只有在那个年代，那种暧昧优雅的情愫才能生长，也只有在那个年代，在卡萨布兰卡这个陌生的地点才能发生这样的故事。自从诞生了这部电影，卡萨布兰卡就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真爱尚存的标志物，一种永恒。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

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隋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抗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冬天玄学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像自带暖气一样，一条单裤就能在寒风中横着走，而你明明穿成了行走的粽子，还是冷得发抖。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体温调节系统的硬件差距。首先，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智能温控中枢，叫做下丘脑，它就像个天气预报站，一旦发现温度降低，就会指挥身体增加产热，减少散热，维持核心体温。但关键来了，不同人的产热能力真的差别很大。很多人觉得胖的人抗冻，因为脂肪多，保温好。没错，脂肪确实是天然的羽绒服，但它不发热。白色脂肪组织的保温能力是静态的，像一床没插电的电热毯。而真正决定你是不是移动暖宝宝的是肌肉。骨骼肌不仅能动，它还是产热大户。相同体积下，肌肉的代谢率是脂肪的三倍。特别是一种叫做慢肌纤维的肌肉，它虽然力量小，速度慢，却耐寒耐力强，是你在冬天不哆嗦还能发热的秘密武器。想扛冻，先举铁。运动员、农民、工地搬砖的弟兄们都是扛冻战神。研究发现，一些西伯利亚人携带 UCP1 和 PRKG1 等抗寒基因，能够更有效地把脂肪转化为热量，不需要你哆嗦，身体自己就能生热。而有些人这些基因活性比较低，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嘴唇发白的怕冷体质。男性平均代谢率比女性高 20% 左右，肌肉多，热量高，散热慢，自然更抗冻。而女性核心体温更高，外周血管却更容易收缩，为了保护内脏，会优先切断手脚的供暖，所以女孩子更容易动手动脚。那么怕冷的人可以改变吗？当然可以。想要逆天改命，锻炼肌肉是第一步。慢跑、游泳、有氧运动都可以激活你的慢肌部队，提升耐寒力。而长期适度接触寒冷，比如在19度的环境不盖被子睡觉一个月，竟然可以让你体内的棕色脂肪增加 42%， 让你真正拥有自发热的超能力。所以啊，抗冻不是玄学，是科学。肌肉、基因、性别、代谢共同决定了你是热血战士还是怕冷星人。但无论你是哪一类，冬天最强的技能永远是那条低调但可靠的秋裤。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

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

0: 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尊神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荒，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卑专省运动。
0: 对，自卑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卑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卑。
0: 对，这就叫自卑啊。发生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卑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卑啊？
4: 大川叔，
2: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卑啊！石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

0: 吃素来。
1: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痛快点。
0: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武警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0: 你打死他
3: 你就可以转省了。
4: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0: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信过来。
2: 过来。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是条没脊梁的

是活就看你了。

0: 院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这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立场立场，
0: 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哦，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们呀，就算刘胡兰转身了，一个丫头片子还能起啥作用啊？
1: 哼，你看这顶军帽是不是从刘胡兰身上搜出来的？
0: 对，
1: 你看里边写的什么？
0: 顾长河。
1: 文水县县
0: 长。对，殿司令出1000块大洋要买他的人头。
1: 据可靠情报，刘胡兰与顾长河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你能让刘胡兰说出顾长河在什么地方，岂不是大功一件？到那时你就不是胡连长，而是胡团长了。
0: 谢太白员栽培。

0: 小篮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1: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2: 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1: 走开
2: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带孝啊？
2: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1: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1: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2: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镇，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我古昌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1: 嗯，
3: 县委有啥指示？
4: 对，
3: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1: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3: 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大叔呢？
3: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3: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3: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成气，
0: 我去找他。
2: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2: 知道
1: 了，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3: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0: 好，
1: 快。
3: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3: 哎，我是不是犯啥错了？
1: 你说呢？
3: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3: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3: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3: 啊！不中不中，男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3: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啊。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3: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3: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3: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3: 不行。你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为啥？
3: 辫子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3: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记得清清楚楚。

0: 胡兰芝，
1: 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
1: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2: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1: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胡兰芝，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像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2: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便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芝，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太心急了吧，还没皮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教过当匪，哎，是不是这个同伴呢？
1: 嗨，

担子，把它保存好，等你叔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

0: 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哼，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它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它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的。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啊，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胸。

0: 我小腿注意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1: 是，提高警惕严防得他。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儿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卧佛昆仑僧本来想约请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帮忙，没想到因为他的事儿，三个堂主发生不睦，二堂主詹峰跟三堂主陈仓俩人口角起来了。这二堂主把脸往下一沉，老三，莫非你还要干预我的事情不成？二哥，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昆仑僧也在场吗？咱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也没有背着他的话，我把这帮道理讲出来，你们听着是理就听我的，如果听着我说的没理就别听我的，但这话我得说。我佛昆仑僧一看，心里头感觉到挺不是滋味，你可为了自己的事儿，让他们哥俩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这多有不好啊。弥陀佛，二位都请坐，咱们心平气和地谈，谁也不必翻脸，你我都是百十来岁的人了，要一旦口角起来翻了脸，也被手下人耻笑。来，咱有话慢慢说。大家归坐。陈仓接着说，昆仑僧，你徒弟郭昌达犯下了不赦之罪，现在他本身站着四个字：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您承认不承认？这昆仑僧呢，虽然知道郭昌达这么做不太合适，但是他自己这么想行，别人要说他就不爱听，觉得这话有点碰耳朵。他一听三堂主指出这四个字来，老和尚脸一红，弥陀佛，请三堂主把这四个字给我解释解释。好，我先说这郭昌达不忠，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你的徒弟，光跟你学武艺70多年，容易吗？他本身是三清弟子，教门的观主，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咱们僧道本来是一家，可是他呢，为了袒护他手下的弟子徒孙，到了莲花观大开杀戒，还立了八王令。当然，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也许三侠五义做得过分，也许老道有憋气的事儿，但是你有能力找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有能力找三侠五义，你找上三门呢，你怎么折腾都行，你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不管你身份多高，你还是大宋朝的臣民呢。不管你是什么门长，不管你是什么剑客，你不得归宋朝管吗？你不得听皇上的吗？难道说因为你能耐大你还管着皇上吗？现在他竟做出越礼的事情，把一国的八王给软禁起来。我说老和尚，他这个本身的做法对不对？大家说，徐良得罪你，你杀徐良；白玉瑞得罪你，你杀白玉瑞；甚至你杀夏侯仁，杀谁都行，都情有可原，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原谅。八王身为伏击之力，他就把他给困起来，我听说还装到笼子里头当动物养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呐、就是普通的百姓都做不出来的事儿，他都做出来了。 现在的以小反上，这就是不忠。我说的这个，你们三位谁不服，你们就谈谈吧。这位把昆仑僧、方天画、詹峰问的是张口结舌，本来这事儿不能自圆其说。昆仑僧又问：“
2: 好，
1: 我服了，您说的句句在理。那个不孝怎么解释呢？”
3: 老罗汉，你是他师父不？
1: 啊、哦，是啊。
3: 方才我说了，你传授他70来年功夫，容易吗？
1: 你传授他功夫什么意思？
3: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1: 往小说强身健体，往大说为国保家。除此之外，大概您没别的意思吧？可郭昌达干了些什么呢？如今囚禁一国的八王，犯下不赦之罪，公开在八。

大王累成叫号，要跟开封府决一雌雄。老罗汉，邪不能请正，迟早有大祸等着他。这郭长达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一旦犯了公愤，把他抓住，能不能牵连您？您觉着您没参加就能好得了吗？不会吧，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到了那时候国法不容啊，不但把他得定成死罪，连你也得定成死罪。你传授他这么多年功夫，他一点报答没有，临危把你还给牵扯到里边，这孝字怎讲？因此我说他不孝，不服，那您就说说吧。三堂主说的在理，我服气了。咱再说他不仁，郭长达是个剑客，我佩服他的能耐，掌中一对量天尺，敢说是武林之中那是有名的人。摔盆咱说盆，摔碗咱说碗，你不应该把这么多人给牵连在内呀、啊！我听说就围了一个张小溪，就聘请天下的英雄跟三侠五义决一死战，结果又要立八王擂，值当的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张小溪跟白云瑞有个人恩怨，子一辈父一辈他们有仇，那就报去，找到你郭长达帮忙，你愿意帮忙也可以，朋友嘛。但是张小溪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你得看到，就因为他长得好像是白云瑞，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手段残忍，太不是东西了，顶方都臭四百里，小人的所为。可你郭长达那么高的剑客，不辨是非，居然就帮这种人的忙，这个人字怎么解释？他不是人呢。再说这个义字，现在他请了五湖四海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英雄，要叫这些人做好事还行，都帮着他一块犯法，将来陪着他一块掉脑袋，把朋友送上断头台，这义字怎讲？老师傅，因此我思前想后，我们三教堂哥仨绝不能贪这浑水，我们是绝不能帮忙，因此我才反对我二哥跟你去。二哥，您听明白了吧？二堂主詹峰啊，让陈仓还真就说没词儿了，这脸一红一白的。哎，老三呐、啊，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话已经出口了，咱们跟老罗汉处的都不错。以往唇亡齿寒，互相帮忙，如今他们师徒有难了，就说咱一个也不去，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我呢打算陪着老罗汉去一趟，我不伸手，我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就去个看热闹的，看看这场八王擂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怎样个结局，这个总可以吧？二哥，你说这叫欺人之谈呐！到那块你不伸手，恐怕到了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你自己管不了你自己呀。再者一说，你说不暴露身份，那能吗？你是堂堂的三教堂二堂主，谁不认得你呀？你不说，别人还替你宣扬呢。
因此我劝二哥还是不去为妙。昆仑僧一看太没意思了，就好像我怕什么事儿，就好像离开他们哥仨不行似的，我这何苦来的，要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这弯我就不应该拐，我直接奔莲花观好不，就凭我们爷俩还用请别人吗？昆仑僧就站起来了，阿弥陀佛，几位堂主，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一来让你们弟兄闹得直口角，我于心不忍。三堂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二堂主您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会，老僧不便耽搁，我起身了，带着人就走。这二堂主觉着话都扔出去了，你说这阵说话不算，有点实在交代不下去。老和尚您等等，来咱们再商议商议。老三呐、啊、我看这么办吧，我不代表三教堂，代表我个人去趟，这没说的了吧。三堂主一瞪眼，二哥，你代表你个人，现在你是不是三教堂的二堂主啊？要提你个人谁知道啊，咱哥仨不管是谁都代表三教堂，我看您就甭转圈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行。假如二哥您真乐意去，那好，你得事先宣布退出三教堂，我们另选堂主，在这给你除了名字，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除此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说到这咱得讲明白，那三堂主陈仓怎么能管他二哥呢？说话理直气壮的，他二哥怎么还就得听他的？这玩意儿不奇怪，华山修罗刹三教堂是人家陈仓罗汉创办的，当初这是平地，什么也没有。陈仓和尚从普陀山来了之后，看好了这是风水地，背着化缘步子，脚都磨破了，到处去说，到处去讲，终于一文钱一两银子积来攒去，凑了30万两白银，修的这座三教堂。要讲叫创始人的三堂主陈仓，那么他修了三教堂了，您听这名，三教是僧道俗，他是个和尚，怎么能成三教呢？他还得请俩人，因此从东海小蓬莱请来他大哥翻掌镇西天方天化。方天化是个俗家，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就因为这个人能耐高，人品也端正，所以陈仓把他约请来身为大堂主。后来要从南海请来二堂主詹峰，詹峰性如烈火，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一对铁掌驰名天下，他是个老道，所以把他请来让他当二堂主，陈仓甘居退的第三位。但是您别听名义上是大二三，可能说话那得大堂主说了算，那不一定，他们哥仨代表着三教，谁都有权说话，谁说的对就得听谁的，在这上的没有大小之分。陈仓和尚那个人专讲直理呀、啊、在前文书阎王寨的时候咱就曾经提过，陈仓就主持过正义，他对三侠五义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一听这个事儿，他才翻了，竭力主张不让詹峰去，而且他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这个詹峰呢心说，我是二堂主，你是三堂主啊，不管从哪方面你得给我留点脸面呢，甚至连我私人的行动你都干预起来，这还了得吗？哦，还叫我除了名儿，而后再去，
言下之意，这三教堂。

就是你们家开的，没我的份儿呗。因此，铁掌霹雷子勃然大怒，噌就跳到院里了。哎，陈仓，倒退40年，我不乐意来，是你拿请帖把我请来的。我这才到的山西万里白树林呢、啊，你亲口答应叫我当二当家的，你退居第三把，怎么？有了事情了得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甚至我私人的感情，我私人的朋友的事儿你也得干预，你太过分了吧？出名不出名的你说了算吗？嗯，三教堂是咱们仨人的，你未必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呐。我告诉你陈仓，你知趣点，这件事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还得去，我看哪个敢管我，我认识他，我的双掌可不认识他。他把双掌一晃，又吹胡子瞪眼睛，打算动武。陈仓和尚也是性如烈火呀，老和尚一看，把大脸一甩，肉也蹦到院里了。干什么？詹芳，这么说你打算动动武力呗？咱们老哥几个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为了旁人的事儿，你要翻翻脸呗？我陈仓难道还怕你不成？老和尚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眼看俩人要打起来。方天画一看这怎么办，他就以大堂主的身份过去规劝，别，老二老三谁不行伸手，你们要一伸手我一头我就碰死的这。咱们这种身份太丢人了，有话就不行好好说吗？昆仑僧在旁边站着，哎呀这脸像大红布似的。昆仑僧也劝，二位你们这是不让我出门，你们这动手是分明给我看的，我没吃过人饭，我不是东西，我太讨人嫌了，我不来哪有这种事儿。二位啊，你们乐意打等我走了之后再打，我在这是绝不允许你们伸手，如果你们伸手老僧我就撞死在此处。结果这么一劝，俩人没打起来。昆仑僧一甩大袖子，领着徒弟们离开三教堂。你说碰上这么个事儿，他心里能痛快吗？昆仑僧这一道上都别扭，心说哎呀，人呢吃一堑长一智啊，长得老学得老，我是100多岁的人了，你说这回碰这个软钉子，嗯，多难呐。这件事儿还别跟别人说，要说起来太丢人了，我呀看来是纯粹的不知趣，这是一个别扭事儿。第二个别扭的事儿，昆仑僧领着70来人住店，3次迟到，就凭他这个身份，他带领这帮人丢东西那不笑话一样吗？要丢别的还是小事儿。昆仑僧头一天晚上把那把铁拂尘丢了，这铁拂尘跟他60多年了，那杆儿都磨得再亮都能照进人去，上头用珍珠穿成的，昆仑僧爱珠珍宝是形影不离呀、啊，上哪儿拿到哪儿，这玩意儿瞪眼丢了，谁偷的不知道。昆仑僧一想，人家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算了，别声张，传出去丢人。第二天住店，把护心佛丢了。原来他这个脖领子里边有一尊小金佛，是释迦摩尼。哎，老歹身上带着，有人管他叫护身佛，也有管他叫护心佛的。哎，不管为什么吧。带着他觉着心里有底，这是一种最高的信仰。第二天晚上把这丢了，您想想，
在脖子上挂的贴身装着他怎么丢的。昆仑僧什么身份？如果偷东西这个主要要他的命，那这不费吹灰之力呀。为此昆仑僧是吃喝不下。这第三天晚上睡觉把银子丢了，最使他恼火的是什么呢？这人把银子偷走了，跟开店的掌柜的说了，今天他们住店打尖吃饭多少钱我给了，剩下的我拿走了，请你转告他一声，我呀手头比较紧张，暂借一步，过些日子我还还给他。昆仑僧就问这人什么模样，这掌柜的也说不清，说这人一人来高，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废话，没有那是人吗？这是我也说不清，天还没亮呢他就把我扑了醒了，我没看清他什么样，所以听了个胡了八秃，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人。昆仑僧那么明白，他不懂这事儿吗？这个人是偷他的东西吗？不是。暗中警告他三次，意思是不让他赶奔莲花观。但是昆仑僧啊还上来命劲儿呢。老和尚一想，我呀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我不死心呐。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焉有半途而废之理呀，我究竟看看戏耍我是什么人。结果这个人这一警告昆仑僧，失得其反，还起反作用了。路上就遇上这么些不痛快的事儿，他才到的莲花观。你说他那脸儿能好得了吗？饭量还掉了好几斤，因此唉声叹气。郭长达这一问，当着那么多人，昆仑僧没好意思说，这才说等没人的时候，咱爷儿俩再细唠吧。他们爷儿俩正在后台谈论，就听这个前台哗哗哗哗。不行，怎么了？不行，我拉了，我拉了，我拉了。昆仑僧也愣了，怎么回事？看他，有人打仗是起哄。正这时，有个小老道进来了。回总门长，现在时辰都过了，老百姓等不及了，在底下吵吵喊喊叫开擂呢，说要再不开擂就把擂台给拆了，大伙儿等的实在没法等了。哦。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嘛，光顾跟老师谈话了，把这事儿给忘了。无量天尊，师父，现在到了开擂的时候了，您是到庙里休息呀、啊、是在这儿看热闹？我就在这儿看热闹。好，既然这样，我们可要开擂了。昆仑僧点头，单说郭长达命人击云牌，云牌响过之后，老百姓这才不吵吵了。郭长达头一个登了台了，他是挺高兴啊，满面春风啊。来到台口这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各位父老乡亲们，大概有人认识我，贫道就是莲花观的观主郭长达，因为有点事情啊，耽搁了十几天，现在八王擂继续比武，我还要声明一点，我们立擂的目的主要斗的是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那么你们旁人乐意伸手，我们也不反对，乐意登台献艺，乐意在这帮忙，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头次开擂大家看得挺清，这可是个杀人的战场啊，轻则带伤，重则亡命，这一点我要请大家考虑好了，而后登台。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打擂开始。

0: 如来好斗，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了短衣襟小打扮，飞身行来到前台，把双掌一晃，高声断喝：呀呆各位小僧，我是边山卧佛寺来的，人送绰号叫金面如来，受老师的栽培，我也会几招拳脚。我这次千里迢迢来到莲花观八王擂，不为旁的，我想会一会著了名的白眉大侠徐良。我说徐良来没来？白眼没来没来？如果你要有胆子的话，请你登台与贫僧大战八百合，来没来？他连喊了三遍，无人答言。金面如来冷笑一声，就不说人话了。哦，徐良啊，你叫我给你吓住了，你装傻充愣，假装听不见。好嘞，既然这样，可别怪贫僧撒野，我要到人群里边提了你去，我像拎兔子那样把你拎上擂台。这金面如来口吐狂言，才引出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金面罗汉法空在八王擂上大放厥词，指名点姓要会斗白眉大侠。就在这时，从台下蹦上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用手一指：大和尚，别喊叫的，老朽奉陪于你。金面罗汉回头一看，嘿，这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身高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天字体的体型。要讲究人的体型，分各种各样，讲究八个字。哪八个字？就是同、天、冠、日、气、甲、申、酉。同就是世界大同的同。这人要长得非常高大魁伟，上下匀称，就好像大同那个同字似的，这叫同字体。军队里边最喜欢这样的人，特别是仪仗队、卫队，都找同字体的人，显着高大威风。第二是天字体，就是天地的天。您看这个字儿要写好了也非常好看，就是这人宽肩膀、细腰梁、大个儿，像那天字似的，这也是标准的身材。冠就是一贯性的那个冠，习惯的冠。这个冠字呢也不错，一般指着个儿不那么高，上下匀称，这是冠字体。日字体就是指小个儿说的，就像日期的那个日字，小个儿不大，团团乎乎，车轴汉子，精精神神的，这也是标准的。但凡站上这四个字儿，同天贯日，这人的体型都不错。但是您可别站后边这四个字儿，气甲申酉。气是空气的气，

0: 您看这字儿，往旁边一甩一勾，就证明这人的体型不正，歪歪扭扭。甲字体就是甲乙丙丁的甲，是大脑袋小腿儿，上边宽下边窄，这是甲字体。身字体就是申请的申，两头尖当件粗，跟嘎似的，这玩意儿也不标准。游字体更次，小脑袋大身子，跟自由那个游字似的，这也不标准。不管这人什么样，大致离不开这八个字。所以咱们管这个老头叫天字体，宽肩膀细腰身，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老头的皮色长得也好，面似晚霞，一步隐然飘洒前胸，两只大眼睛，五官带着和善，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英雄气概，腰里围着黄布的包袱，手里拎着条拐杖。这金面罗汉法空刚从边山卧佛寺来，他对中原这些高人本不熟悉，所以他不认识。大和尚把眼睛一瞪：“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小老二家住在江南小孤峰啊，号称春秋四老，我是头一位，姓春，叫春月，春光好。弥陀佛，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四老，然也。我说春月，你这何苦来的？我没想跟你动手，刚才我指名点姓要的是白眉毛徐良，我听说这小子太狂了，跟莲花门的为仇作对，见着就杀，见着就宰，是毫不留情啊。我要问问他，他是不是绿林道出身，他是不是武林出身，为什么对自家人如此心黑手狠。老朋友，我跟你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因此不想动手，希望你下台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哦，是这么回事。我说大和尚啊，你还不了解内情，这个徐良跟我的感情不错，我曾经还传授过他的武艺，要说师徒嘛，哎，也能套上这个劲头，要说朋友嘛，也可以，因此我来跟徐良来也差不了多少，你要把我给赢了，我想徐良就会登台。哦，你还传过徐良能耐，哈哈，闹了半天罪魁祸首在这儿呢，你要不交给他能耐，他也不至于那样猖狂。春月，如此说来，贫僧就陪你走上八百合。他两臂摇开，拉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请吧。春月春光好，把拐杖放下，飘隐然往前纵，呼呼呼，把双掌一晃，亮了个二郎丹山。二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说到这儿啊，咱得说说春月为什么登台。前者他接着请帖，老哥四个从小孤峰来的，一晃在迎宾馆住了二十来天，一日三餐招待的跟神仙似的，难道说这老哥四个就没感触吗？ 他一看，受伤的受伤，死的死，大家都玩了命了。那我们四个人来干什么来了？不是看热闹，是帮兵助阵，也就是说到这帮着玩命来了。在紧要关头，我们岂能有不登台的道理呢？因此昨天晚上这哥四个就商量好了，今天争取都登台。尽管过去一阵挨着一阵排号都排不上，但是这回见缝就插针，咱也得上去。这老哥四个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有血性的汉子，不乐意听到旁人说长论短，故此春的也头一个登的台，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结果跟金面罗汉法空这一伸手，打了80回合没分输赢。春月春的也心中暗想，罢了，不愧是昆仑僧亲手栽培的，这个家伙的功夫果然高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眼睛也有点发花，手脚有点迟钝了，每发出一掌都累得呼呼直喘。可春月春老剑客正这么想着，就听台下说话：大哥，您先下来歇歇，小弟替换于您。春月听出是谁来了，正好是他亲师弟夏至夏二爷。原来哥四个商量好了，咱们登台谢意，如果觉着身体不行，别客气，咱们就换人，千万别出点差错。二爷三爷四爷在台底下一看大哥有点吃力，因此夏二爷才喊了一嗓子，事先给他打招呼。春大爷这个人呢，不爱强扬斗胜，一听正好，确实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法空名不虚传，果然厉害，老朽领教了，听见没？我师弟要陪你走几趟，对不起，告辞了。老头说着话转过身去捡衣服和拐棍。这金面罗汉法空一想，怎么的，没分出输赢来就走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要都像你这样，我打了半天不白打了吗？况且你还是传授徐良的罪魁祸首，我岂能让你逃走？这个土和尚利用春大爷一转身的功夫，他肉就跳过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蹦起来就是一掌。春大爷没注意，毫无防备，因此这一巴掌正拍到后脑勺上。那巴掌跟咱一般的可不一样，就是没练过武艺，要有把力气打到后脑海上，这玩意儿也蒙一下子，何况他会铁砂掌呢。就听见啪的一声，把春大爷从台上就招到台下去了，拐棍衣服落地，扑通人也摔下去了。等大伙围到近前再看，七窍流血，绝命身亡。哗，哎呦，可了不得，死了人了，有那漂亮老头叫人打死了，人们不断的往前拥啊。咱们单说春秋四老的另外三老，见势不好，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老哥仨跪下一条腿一看，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哟，这夏二爷呀啪啪给自己来俩嘴巴，心说我这一嗓子把我大哥断送了，我要不喊还不至于出这种事儿，我喊什么劲儿，干脆我就登台把我大哥换下来了不就得了吗？哎呀，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法空居然如此卑鄙。夏二爷哭罢多时，抖身形上了八王擂，用手一指，是破口大骂呀：秃驴， 你们边山卧佛寺都是什么东西？莫非卧佛昆仑僧就是这么教育的你们吗？你们莲花派都像你这样吗？暗地之中下手，你就把人打死，你们也不光彩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大哥报仇雪恨，招长
1: 慢，你陀佛。
0: 我说你是谁？春秋四老第二位夏至，你夏二爷
1: 接掌。
0: 你大哥都白给，你更不行了。好嘞，既然你乐意跟你大哥作伴，贫僧就答复你的要求。怎么的了？把看热闹的人吓得一不得脑袋，闹了半天，金面如来法空使了个阴阳童子腿，这一脚把夏二爷从台上整个给踢下去，连摔再踢，大伙一看绝气身亡。你说这俩老头死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可大家一乱的这功夫，三爷秋霜、四爷冬至两人双双飞身登台，双战金面罗汉。金面罗汉大笑：“哦，春秋四老，这回我让你们春夏秋冬一块儿去。”说罢，抖擞精神，力战双剑。结果这老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再加上一难过，心情不好，眼睛发花，手脚迟钝，往往力不从心呐。打来打去，法空罗汉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哎，一掌往上托，打邱三爷；一掌往下砸，打东四爷。这两掌是全给击中了，全打到老头胸膛上了。你想，这家伙练的是铁砂掌、鹰爪力，会单掌开杯的功夫，打到胸膛上受得了？哎呦哎呦他！二位是应声而出，双双摔到台下，再看绝气身亡。春秋四老就惨死在八王擂下。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家从人群之中往前挤，好不容易陆陆续续挤到了，围着四具尸体是无不垂泪。山西燕徐良是咬碎钢牙，方才他想上来的，被白云瑞把他拦住了。白云瑞说：“这个三哥，大将压后咒，你别看这和尚口吐狂言啊，叫你你就去啊。”他有八个人叫你，你也得去啊，莫非你会分身法吗？你得沉住气，他叫唤他的，咱有一定的主见，到一定的时候再登台收拾他也不晚。徐良听着有理，所以假装听见没听见，结果这一耽误，春秋四老毙命了。徐良想起来，在小孤峰受过这老哥四个真传呐，这四个老头才好呢。拿这次事儿来说，见信人家就来了，要不是帮徐良的忙，能把命搭在这儿吗？因此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身行就要登台。正在这时，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给摁住。慢，梁子又犯小孩子脾气了，着什么急？有账不怕算。徐良一听这声儿怎么这么熟悉，谁呢？扭回头一看，可把徐良乐坏了。闹了半天，在他身后站着个野人，这是白天，要黑天呢，胆儿小的都得吓趴下，比徐良能高着一头，三法披肩都赶了毡了， 身上穿着青衣服，是又肥又大，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丝绦，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这对大脚跟小旱船一样，指甲往下抠抠着，就像十把钢钩相似。在他身边背后斜背着一把宝刀，名字叫九耳八环太阴刀。这位连头发在胡子都连在一块儿了，两道大抹子眉，一对环眼鼓出眶来。徐良一看认出来了，来者正是海外野叟王源。哎呦，把徐良给乐的，哎，他真没想到王源居然也赶到了八王来。在前文书咱说了，破了阎王寨之后，王源告辞走了，临走跟徐良这么说的，说你是盲婶子，你找我不容易，我是闲婶子，我想找你就容易得多，将来你放心，咱爷俩还得多亲近亲近，有了机会好好再处一处，老实说这回太仓促没处够。徐良也颇有同感，打那之后王源走了，一直到今儿个这才露面。有时候徐良想起王老剑客，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这个人愣头愣脑的，性情太暴，不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要不然的话这位怎么就没影子了呢？想给他写封信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因此干着急没办法呀。哎，没想到他来了。徐良拉住王源的手，老剑客，莫非咱是做梦不成啊？
1: 哪是做梦啊，你看这太阳多亮，这是大清白日。
0: 那都好，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昨天晚上就到了，我就找你们这个迎宾馆，说什么没找着，好嘛，围着城我就转开圈喽。后来我一看，去他娘的不，我到莲花观来吧，就这样我上这儿来了。方才的事儿我全看见了，梁子不必难过，这四位死的是够惨的，但你放心，我一定给他们报仇。瞅着那秃驴没，我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0: 老人家您刚来休息休息。
1: 哎呀，你甭管了，这王源说话可算数，分人群来在台下，扬起脸来看看，去破擂台搭这么高干什么呢？叫人费劲。再看他丹田一提气，脚后跟一踩地，去翻身上了擂台。等来到台上，他冲着金面罗汉法空一呲牙，把法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弥陀佛，我说你是人是怪？放你娘的屁，哪来的怪？我分明是个人，跟你有什么不同啊？哦，是人就行。你叫什么名啊？报上名来，筛家再陪你动手。我呀，姓王啊，单字元。这个法空也是少吃川军大便不通的货，他光听这王元，好像听过这么个名，但是也没仔细想想。他要知道是那个王元，吓死他也不敢动手。因此他胡了八度一跳，叫王源爱谁谁，伸手跟王源就打在一块儿了。就他这两下子跟王源比，那差的太多了，也就是十五六个照面，叫王源使了个黄鹰掐速，唰噌，正好把这金面罗汉的脖子给掐住。
0: 王源也不嚼手指盖，也不怎么讲卫生，这手指甲这个长劲就甭提了，又锋利。

0: 又快，比钢钩还锐利，这一掐脖子上好得了吗？王源一较劲儿，金面罗汉是手刨脚蹬，眼睛一翻，血淌出来了。再看王源，把他摁倒在地，双手扳着他脑袋，嘣，像八大萝卜似的，愣把脑袋给薅下来。老百姓一看，我的呀，我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吓得不少人把眼都闭上了。王源把他这个秃脑袋对着徐良一扔，梁子接着拿回去给春秋四老祭奠，这叫一环一报。说着话，王源飘身行，从台上跳下来了。那不打了。单县徐良暗中挑大拇指，这功夫啊不是吹的。这个王源这人身法特快，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过来再三致谢，这王源寻思没事了呢，
1: 哎呦，捅了娄子了。
0: 你想，小老道把没脑袋的身子搭到后台，卧佛昆仑僧就是一愣，我说这谁？这是，哎，这就您在边山卧佛寺带来那个金面罗汉啊，脑袋呢？脑袋让人给拧下去了，扔台底下，谁干的？那人说他叫王源。
1: 卧佛昆仑僧可知道王源是谁呀？
0: 大和尚猛然站起身来，阿弥陀佛，王源呐，你也特狠了，打仗不怕打，你把他拍死扎死都行，哪有往下拧脑袋的？哎，贫僧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昆仑僧就想亲自登台，让郭长达把他拦住了。师父，师父且慢，且息雷霆之怒，您身份太高了，你怎么能轻易动怒呢？诚然，我师弟死得够惨的，但是我师弟把他们打死四个，1:4，也就算够瞧的了。弥陀佛，长达，要据你这么说，你师弟算白死了不成？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师父稳坐钓鱼台，用不着您伸手。对付王源有徒儿我足矣，我去。郭长达稳了稳梁天尺，刚想出台，在旁边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慢，总门长，杀鸡焉用牛刀，不就是那个海外野叟王源吗？妈，人不人怪不怪的吗？他会什么能耐？他就是跟猿猴在一起长大的，据说吃过熊奶，又吃过虎奶，人不人怪不怪的，他根本就没有本领，我出去料食小鸡，置他于死地。陆老剑客，王源可不好惹呀，你可要注意。放心吧，他还比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难惹吗？您就瞧好吧，陆坤才要大战王源。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扣，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 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球本599块钱给两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五味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产生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 推着他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儿，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啊，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他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啊，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吸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吸的效果，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啊，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啊，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 那什么东西方便呢？收音机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你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然后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都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 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台板。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台板。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边来回谈了两三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三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它3个月的时间，它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3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1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

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儿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雪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雪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干藏雪，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雪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肝，这肝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

0: 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太丸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剩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积阴，那积阴和积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的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它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得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阳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哎，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 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边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啊、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两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啊、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那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两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啊、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啊、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 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4: 哎，你好。
5: 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4: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哎，
5: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4: 啊。
5: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4: 啊。
5: 这个。我见到效果
4: 啊，好事，
5: 这次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4: 啊。
5: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4: 啊。
5: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4: 就是吃多少是吧？
5: 是是是
4: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时候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
4: 啊，
5: 你说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4: 啊。
5: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觉
4: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5: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4: 啊，不重吧？
5: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不行。
4: 嗯，
5: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4: 哎呀，
5: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4: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5: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4: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 那一块儿这个出血点啊。

0: 没有好利索。
1: 嗯，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坠坠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0: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0: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1: 是总感觉这尿这尿不干净。
0: 嗯，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1: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0: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这是属于严重了。
1: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解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0: 没法睡了吗这不？
1: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六只我都吃完了。
0: 现在好点没？
1: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0: 就是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1: 是是是、
0: 那就有变化。好事，
1: 真是我没想到的效果。
0: 这真好。
1: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0: 就睡得多一点。
1: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0: 睡不实，
1: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0: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1: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个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0: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一年半年了？
1: 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0: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一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一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1: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0: 对，订3盒，再给你多拿3盥，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你就照我说的，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了，同志，好，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

0: 然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8: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7: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黑夜会让人感到害怕。哎，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大半夜想去客厅喝口水，结果一关灯，好家伙，总觉得身后凉飕飕的，甚至觉得窗帘后面藏着个怪物，得赶紧一个箭步蹦回床上，钻进被窝才觉得安全。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自己胆子小，甚至觉得有点丢脸，但成哥得赶紧给你个大大的拥抱。其实啊，怕黑是人类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生存超能力。说白了，这种恐惧是咱们老祖宗传给咱们的一本保命说明书。你猜怎么着？在几十万年前，咱们的祖先可没楼房住，他们住在山洞里，睡在草丛边。那时候，黑夜里到处都是眼睛冒绿光的剑齿虎和大灰狼。咱们人类的视力在白天挺牛，可一到晚上，简直就是个睁眼瞎。所以，那些对黑夜感到害怕、警惕性极高的老祖宗，才能在危险中活下来。而那些傻大胆呢，可能早就成了野兽的夜宵了。所以怕黑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注意，现在环境不明，保护好自己。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大脑是个超级剧本创作者。当咱们走进黑暗，视觉这个主屏幕就黑屏了。这时候大脑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它就非常焦虑，拼命想找点东西填补空白。于是它就开始胡思乱想，把风吹窗帘的声音当成怪兽的脚步，把衣服架的影子当成可怕的怪影。说白了，你怕的不是黑，而是黑暗里那种看不见的未知感。所以啊，下次再觉得怕黑的时候，别再骂自己胆小了。你可以大方地跟自己说，嘿，我的保命系统工作的挺正常的嘛。试着深呼吸，或者开一盏暖暖的小夜灯。记住，恐惧只是你的大脑在为你站岗放哨。只要你明白，那些怪兽都是大脑编出来的小电影，你就是最勇敢的指挥官。好了，今晚做个好梦，别让想象力带偏了你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等待着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座椅集中的展播。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参与的方法非常的简单，3分钟之内的横版 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是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地方。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呀、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心动不如行动，考虑一下录上哪一段视频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呢，或者是可以翻看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视频让您比较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死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看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饼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

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到时候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想要唱好不容易，特别是后面的几句需要有非常好的气息啊作为支撑力，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气不够用，唱起来呢就非常的赶，要不然呢就是吐字不清楚，听不清楚在唱什么。气息要有非常好的控制力，平日里训练的时候要加强气息的训练，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补气，把气给补足了之后，后面的这个唱词儿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唱出来。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尽量的吸到我们的小肚子这儿啊，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另外我们在呼气的时候要顺畅，在用气的时候要灵活，特别是像刚刚我们在演唱豫剧桑派唱腔的时候，它有特别讲究的是偷闪滑抢离调，需要我们唱的时候要巧劲儿用上，对吧？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小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个看下来，这位李同学不到2分钟的唱腔，但他非常的自信，唱起来呢很欢快啊，而且他的动作呢在舞台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呈现，为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打好基础啊，后面呢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对于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呢，咱也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就可以了。这样在宝贝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手忙脚又乱往那边洗来，关了门那就花絮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其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更多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通常呢也是大小嗓要相互结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呢要清晰，在行腔乐器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您可以继续来拨打03716599576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到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所演唱的《三传令》。
3: 众位将军，稍安勿躁，且听三人传令。

0: 上前呐、啊，将呀，
1: 为将啊举，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所演唱的《三传令》。在这里，侯岩也向爱唱乐调的好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录制上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这位老师唱到这儿。他今天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各位好朋友们，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把您的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也给这位老师来点个赞啊！这个声音很亮，这段唱也非常的熟悉。但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因为在听的过程当中，每一句的前半部分底气很足，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气息稍稍显得有一点点的弱了，所以可以增加一些像练习数数啊，包括绕口令这样的方式，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在训练气息方面，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节目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在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来，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您来说，学戏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最想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再说回到刚刚这位老师的演唱，整体来说还很不错，松弛一点点，感觉嗓子有点过于挤着唱了。演唱的时候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演唱的时候呢，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通过像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人物形象，对吧？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就需要有好的基本功作为支撑，无论是声音呀，包括我们的表演呀，更加的贴合这个人物。在舞台上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美的，表演也是美的。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呢？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与许郎西湖岸邂逅相遇。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到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说到这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